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西部决赛第二场，科罗拉多雪崩在主场迎战维加斯金骑士，双方目前的总比分是1-0，金骑士队在上一场比赛取得了胜利。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队员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长你好。
1: 五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巴尔巴舍夫、艾希尔、多罗费耶夫，这是金骑士一组，二组是豪登、卡尔松和马尔纳，三组是萨阿德、赫特尔和希森斯，四组是科尔史密斯、多德和克莱萨尔，一组后卫是麦克纳布搭档西奥多，二组后卫是哈尼芬和安德松，三组后卫是科尔恰克和科格兰。这些是替补球员，当然队长61号马克思东呢，这场依然是无法出战。兰德斯科格、麦金农、内夏斯，这是一组；二组是莱特科宁、内尔森和罗伊；三组是科尔顿、卡德里和尼丘斯金；四组是凯利、德鲁里和奥康纳；一组后卫托克斯搭档马林斯基；二组是克拉克和伯恩斯；三组是布朗肯伯格和曼森。马卡尔这场比赛也是无法出战，双方都是在缺少最核心球员的情况下来打西决的，上一场比赛就是如此。
1: 这场比赛雪崩队还是没有像之前有些媒体预测的那样，像上一场比赛第三节那样用这个来

0: 还有科宁去回到一组搭档兰德斯科格和麦金农，把内恰斯降到二组。这场比赛还是沿用他们此前一直就是用的内恰斯、麦金农和兰德斯科格这一组。
1: 解放队今天的先发门将依然是维奇伍德，金骑士队的先发门将依然是卡特哈特。萨阿德季后赛打的场次也不多，确切的来讲只在上一场比赛才又复出，前面打了三场，西决的第一场他也打了，总共季后赛就打了四场比赛。老将萨阿德当年也是跟随黑鹰一起缔造黑鹰王朝的球员。解放队后场出球，布兰肯伯格在今年季后赛打得还真是不错，虽然场次不多，只有四场比赛，但是有一个进球，
0: 觉得他回来似乎要比上一场用的十五号阿坎要好一些。上一场比赛那名后卫实在是发挥得相当糟糕，这几次出球失误，包括这三场比赛负三的效率值，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启用他了。好在是布兰肯伯格能够上，
1: 但现在吧，虽然用布兰肯伯格可以去纠错这个阿坎，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马哈尔是一个场均可以打25分钟的后卫，你这25分钟的窟窿需要平均到6个防守队员身上。
0: 是的，
1: 好球啊！哎呦，兰德斯科格这球没打进。马卡尔的可贵之处，除了超长待机的这个出场时间，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贡献度。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在阵地战的时候，在少打多的时候，在多打少的时候，在反击的时候，打快攻的时候，马卡尔那个出球，他的持球，个人持球攻的能力，这球没打进，真的很可惜。
0: 像马卡尔这种球员，他在场上的作用是这种让整个球队进攻梳理会很顺利。雪崩队想打得快，尤其马卡尔这一个后卫组搭档上来，他会带动这个前锋组也能够进攻捋得很顺，就不会总是出现一些传球失误。其实上一场比赛，我认为雪崩队整个后卫组，像伯恩斯都已经能排到发挥第二好，老同志都已经是燃尽自己了。
1: 什
0: 么科布斯搭档那个马林斯基上场也都打一组后卫了，你发挥相当相当糟糕，出球也犹豫，
1: 对，
0: 这个失误也多，
1: 还是不够自信。
0: 因
1: 为之前不需要马林斯基这种球员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0: 是的，
1: 好球。马尔纳，哎呦，又想故技重施啊！马尔纳到门前射门之前的这一下，真是相当的轻松写意。敢做动作，你看，这就是一个运动员他自信的表现。
0: 对，都到门前，身后对手都已经来了，他才能敢于去停顿一下，再找机会。
1: 啊，卡德里这球抢得不错。卡德里也是22年跟雪崩一起拿总冠军的球员。后来呢去了火焰，然后赛季中途又回到了这个雪崩。门前这球裁判吹停比赛，卡德里跟金骑士的球员发生了点小冲突。好的，马尔纳，马尔纳其实第一下拿球没拿好，第一下拿球拿好的话，这速度会更快。
0: 转换过来一接球往边上一分，这就是一个3-2的机会出来了。
1: 对，这是萨阿德这一组，第三组。赫特尔，你看赫特尔在门前，赫特尔的位置，赫特尔中间隔着个特福斯。

0: 把门将都快挤到门里边去了，
1: 推着你的后卫往门往自己的门里走。
0: 对，科特尔确实是一个打球很有侵略性的球员，
1: 是的，
0: 也经常因为这样的特点而吃到犯规。

0: 郝金龙的射门，这个金骑士这个全员封堵啊，确实让友邦比较头疼。
1: 是，
0: 场上六个门将，
1: 这就是我们讲，不是所有的射门都是由守门员来承担责任。
0: 对，
1: 想要过前锋封挡这一关，包括后卫封挡这一关，才能到守门员的。
0: 你看，平均每场比赛17次封堵，
1: 真是。
0: 这七次什么概念呢？就是除了守门员以外，一场比赛上18个人。
1: 嗯。
0: 还有17次封堵，人均一次啊。
1: 是。
0: 刚才封堵了兰德斯科格射门的这个15号哈尼森，也是跟随美国国家队在米兰冬奥会上夺取男子冰球金牌的球员。他和艾歇尔是国家队俱乐部双队友。雪崩队这边也有美国队的球员，就是内尔森。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金骑士队现在开场至到现在已经有七次射正了，雪崩队只有两次。其实雪崩射门的次数多，但中间都是被封堵。
1: 是的。
0: 麦金农季后赛七个进球，常规赛阶段呢是53个进球，位列射手榜第一。七个进球的麦金农，这个贡献度啊，远远低于

0: 球队的需要。
1: 嗯，
0: 这前面两轮倒还好说，主要到了西决这儿，真得亮出点真本事了。
1: 是的，我们往往希望看到麦金农这一组上场之后，应该是对对方有一个压制，就是应该明显他的节奏会提起来，带动这个比赛。
2: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金星社的防守，对于他们这一组，始终到现在没有看到太多他们组的表现。
0: 从两队进入到西决的这个路程来看，就是不一样，球队很顺。
1: 嗯，
0: 首轮就4-0横扫了这个国王，第二轮呢又是4-1淘汰掉狂野。金鸡翅呢是第一轮4-2战胜猛犸象，第二轮是4-2战胜小鸭，两轮的这个比分相对来讲对于球队来说更好，
1: 是
0: 打6场胜出，这是最舒服的一个结果。
1: 哎，
0: 可是冰刀和蒙家人的这个比赛，加拿大人队进入东决之后第一场比赛掀翻了先凉透了的飓风，
1: 真是凉透
0: 了，两个4-0，然后就歇了11天。
1: 是的，
0: 昨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进行了转播啊，这个联盟历史上首次出现连续两轮横扫，对阵连续两轮4-3。
1: 哦，对，那边都打得抢七。
2: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4-2的比分是最健康的？
1: 对，最健康，
0: 既能让球队保持热度，
1: 嗯，
0: 又同时不会太累。
1: 是的。
0: 好球，马林斯基，
2: 这球出手晚了。
1: 嗯，
0: 第一步过掉之后就可以直接打，不要再继续往里趟，再继续往里带球的话就没有多少射门的空间了。贝恰斯，
2: 今天这明显是加强了前抢，
1: 你看这一瞬间就是特鲁斯的选择，他接球之后在首席拦线这一下，如果那边是马卡尔的第一下就给了，
0: 对，
1: 这一下看的是马林斯基再犹豫一下，两个人再抢下来他才给。
2: 对，
0: 反击，贝加斯这股要换人，

0: 阿特在今年季后赛表现的确实好，9胜4负2.35的场均丢球，92%的扑接率。阿特之前一个赛季打 NHL 的比赛还是23到24赛季，现在场地经验出了一点问题，现场的工作人员拿着冰桶来修补一下这个冰面。
1: 那这些球员对于冰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一旦有一些这个深的沟或者说有一些坑，运动员滑过去的时候是很容易受伤摔倒的，因为这是完全意外，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你脚底下就出现这些障碍。

0: 就刚才拿那个喷雾喷剂，那个喷的是什么呢？
1: 它有的时候是水往里弄，或者说是急速制冷的一个东西，因为冰把冰直接塞进去，它冻不住。
0: 嗯，
1: 它只要不像清冰的时候，水洒进去有那么18分钟时间可以给它冻。
0: 嗯，
1: 这样急速的时候，要短时间让它得稍微得能应付一阵这一节的比赛，再等清冰的时间再去处理。
0: 嗯。这球单防马尔纳防的还是很成功的。好的，这一转身啊，曼森背后还是施加了一定的力量。
1: 是，
0: 曼森可不是好惹的。雪崩现在各种各样的球员都有啊，技术流的像麦金农啊、马卡尔啊，这个比较坏的像卡德里啊，比较饿的像曼森啊，这都各种各样的球员都有。
1: 曼森打急了都拿杆后肚去杵人
0: 了。对对。
1: 豪登自己第一下转弯先失去重心了，你看气势是赶紧换副刀钢。
0: 嗯，豪登季后赛已经打进9个球了，是金士士的队内第二号射手，第一号是多罗费耶夫，10个球。雪崩主要是第三组跟第二组第一组之间的数据差的太多，金骑士呢就相对好一些。多罗费耶夫是一组前锋，这个马尔纳和豪登他们是二组前锋。在队长马克思翁不在的情况下，球队依然能够保持很平稳的表现。
1: 是的，没有像经历马卡尔不在这种很大的影响。

0: 希尔这球中继没有接到，被推了死球，这个起步加刀这一下晚了，稍微慢了那么一小下，就是稍微愣了一下，就形成了死球。
1: 艾希尔上的挺累了，我们看追的这一下再一停住，他已经有意的在减速，再往回去滑了，
0: 对，
1: 要有意的延缓一下时间。
0: 艾希尔季后赛目前的射门成功率只有2.6%，只进了一个球，其余的15分都来自于助攻。这艾希尔这一点也是金骑士队需要让他有更好的这个进球表现。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马克思通连续五场比赛缺阵，而马卡尔则是七决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场。马卡尔现在在冰球运动上唯一的一个缺憾就是冬奥会金牌。
1: 嗯，
0: 拜仁纳主帅在马卡尔打的88场职业生涯的季后赛当中，有26个进球、64次助攻，拿了90分。这个数据，即便是一个前锋，都已经是相当拿得出手的一个数据了。
1: 是。是啊，
0: 马尔纳的射门

0: 好球，这就是马尔纳的比赛经验。队友那边确实都要换人，都比较累。这球应该是有一个拉人的动作，但他没吹。22号科尔史密斯，克莱萨尔也是一个喜欢惹事的球员。找曼森，曼森心说我还怕你这个。
1: 是，开场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已经多次在门前有这种动作了。
0: 这是西奥多在高位的一般射门。

0: 五，布兰肯伯格身高1米75，体重80公斤，这种身材打后卫确实是很容易被对方前锋欺负。
1: 是的，而且他这球是对自己速度绝对自信才敢这么去走。
0: 嗯，
1: 一旦被对方挂上，这就是他劣势的地方就表现出来了。
0: 对。

0: 雷夏斯被艾希尔防住，高巴索夫，雷夏斯回来拿球，有些拦线，
1: 雪崩队的一组还是内恰斯更像一个中锋的活动范围，那不像这些球员可能在中区或者说首席拦线附近再去接球，他是经常喜欢回到像刚才那样的位置，在比较就是基本上到首区争球点以下的位置，这个位置去接后卫的球。

0: 像这种组别的调整呢，可能赛前他会跟麦金农两个人之间去商讨，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我在球门后面，
1: 对，
0: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在球门前，两个人之间会有这种位置上的这个协商。
1: 是，
0: 好球，单刀球打门，哎呦，这球防住了，漂亮。马尔纳这球用力过猛啊，没有那个轻松劲儿啊。
1: 嘿嘿，
0: 这球传的是真好啊。
1: 对的，
0: 雄鹿队中路这么大一个防守空当，那是兰克科宁在这边压蓝线，
1: 那布兰肯伯格上去了，始终没回来。
0: 本身前抢要留神。

0: Was ist denn der Leiger? So. 这满墙的是阿卡豪克·史密斯，黄麦金龙。 从这么远跑过去，特意到那个底板区那儿要等着接球，结果没传。马金龙。
1: 转身打得漂亮，球进了。20号科尔顿，季后赛第二球，雪崩队终于在首节比赛当中能够进球了。他们已经连续4场比赛没有在首节进球了。 慢热呀，确实是雪崩队一个问题。这球啊，即便科尔顿打不进，门前还有包抄到位的这个奥康纳。奥康纳也是处在无人防守的位置。
2: 这一次转移过来是蓝线伯恩斯这个位置，坚决的往门前去起，没有犹豫再去等，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不愿意多控球，起得很坚决，打到门前，即使是打到队友身上或者打到队友身上，停在门前，这个球也是很有威胁的。

运赛，当雪龙队先进球的时候，他们取得了42胜2负6场加10负的成绩。而季后赛呢，他们先进球的场次是取得了5场连胜。金骑士队先失球的比赛战绩是3胜3负。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首节比赛还有不到两分钟，马特里

0: 麦德纳确实是这个联盟当中比较数得着的，这个在教练席比较亮眼的这种衣品。
1: 哎，
0: 他的穿着当年带这个加拿大人的这个迪沙尔姆
1: 啊，
0: 也是
1: 衣品很好，
0: 非常吸引眼球
1: 啊。
0: 所以教练站在那儿很帅，然后穿着这个身材又好，是吧？穿着像那个模特一样。
1: 对，就是教练站得特有型。
0: 嗯，哎呦，这个失误啊，就是两个人缺乏沟通啊。
1: 卡德里想给谁，这球后卫完全是没有想接球的意思。
0: 对，

德罗贝耶夫是现在就在进球最多的球员，十个球。比赛继续，没有犯规，这就是季后赛的对抗。我觉得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这个出去，哎呀，雪崩那边也。

0: 主要也是领了一下没有领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第一组的这个进攻的梳理，始终是现在还是没有很顺。
0: 嗯，马林斯基确实是准备往上走，
1: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个卡勒里把球回过传过来了。
1: 嗯，
0: 卡勒里确实是防守上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最近四场比赛，多罗菲耶夫打进六个进球。杰恩斯直接打，哎呦，关键点上缺了一个球员，取消此球，现场观众不干了。首节比赛结束，解放队1-0领先，我们稍微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
2: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

0: 守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骑士队与雪崩队的西部决赛第二场的第二节。首节比赛，金骑士队没有顶住雪崩队的猛攻，在科尔顿射门之后，雪崩队。

0: 终于打破了首节比赛不进球的魔咒。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来点评一下第一节。
1: 第一节的比赛，双方我们看到对抗程度都很高，打得很激烈，而且没有犯规，这也是我们所说季后赛的强度。那么金鸡市这边也有不少得分的机会，我觉得包括像门前的补门，还有像马尔纳的一打零，这都是好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打进。我们刚才回放麦克纳布那一次为什么会受伤，
0: 哎呦，这右腿都不敢着地了。
1: 第一节上了四分钟钟就再也没有出场了。而我们看到雪崩这边他们的进球也是有一定的运气，是伯恩斯那一次打到这个队员身上又弹回来，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射正，去掉到了门前。那么雪崩队现在始终是一组还是捋得不顺，这也是他们现在进攻的很大的问题。马林斯基这一点相对来说还是薄弱的比较明显。
0: 刚才的数据呢是说雪崩队在常规赛期间啊，首节比赛结束之后领先的情况下，战绩是30胜0负，4场加10负，这个胜率就奇高了。
1: 是的，
0: 常规时间不败。而季后赛呢同样的情况，以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是4连胜，金骑士队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是1胜2负。火车打门，41岁的伯恩斯是现在联盟现役球员当中年龄最大的。哎，这球犯规，果然裁判已经举手示意。哦，先是用杆击打，又是绊人。这是一个犯人犯规。这是用杆击打的那一下，
1: 那两个交代就很清楚了。
0: 对，
1: 为什么是给两个犯规，
0: 直接给4分钟。
1: 第一节不吹，第二节上来吹就吹个大的。
0: 对，金骑士队季后赛的多打少成功率是27%，客场是25%，24次机会进了5个球。雪崩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77.4%，主场呢有17次少防多，丢了3个球，成功率是82.4%。哎，这就是吉沙尔姆，这白发的这个身穿褐色的这个西装了
1: 啊。
0: 是联盟教练席的穿搭担当。
1: 哦，金骑士队的多拉草，我说就是艾希尔和马尔纳两个天才型的创造球员，加一个多洛菲耶夫这个射手。
0: 就是得看在缺少斯通的情况下怎么去打多拉草。
1: 现在就排不出五前锋的乌拉斯了，所以必须要西奥多来压蓝线。
0: 哇，这一圈绕的，我以为他能从这边走，他从球门那边过来。禁区，马拉一拿球，全场虚啊。这有的时候啊，这个主队观众虚客队，有的虚的是那种就谁都讨厌的那种球员，有的呢是虚对方最强的球员。阻挡犯规，艾希尔4打4。哦，你看这个动作虽然不大，但是用意很明显。
1: 这是莱奥科宁有意的往这儿去找的。
0: 对，
1: 哎，说金骑士队两次禁区艾希尔都不成功，再进来马尔纳往前带也不成功。
0: 托尔托雷拉主帅， 金农卡德

马林斯基、基芬斯、卡尔松、哈尼森、安德森、两后卫两前锋。哎呦，好球。

0: 的鲤鱼。
1: 麦金农的射门，胡恩斯上来了。
2: 嗯，
1: 左圈射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啊！
2: 这个主进攻雪崩队的压制能力真强。
0: 嗯，
2: 几次出手之后还能再拿到球权。
1: 米切斯金，米切斯金这个赛季也是各种各样问题吧。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导致他的数据出现了非常大幅的下滑。
2: 哎，季后赛这几场比赛都越来越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0: 嗯，
2: 只见他这种身材往前冲起来是很明显的。
1: 米切斯金，需要多。米切斯金是22年雪崩队夺冠的时候的第四强点，前锋的第四强点。OK，
2: 现在肯定挺累了，又回到少防多了。
1: 对，就是射门。这几次反弹球啊，我们的运气不错。
2: 是
1: 哈尼森，再次清区。
2: 艾希尔从首区到中区这段确实是也防不了，但是进蓝线这一阵儿，他就逼着你必须要做一次传球配合，而雪崩队的防守就掐在蓝线这一点。
0: 嗯，
2: 你一旦往边上一分，另一个人马上顶过去，你这个时候边上那个人是没速度，这球很难去处理。
1: 多罗费耶夫这个转移球也是犹豫，
2: 哎呀，有点少，就这样没了。

0: 觉得现在让伯恩斯和特福斯打一组，打一组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1: 嗯、
0: 第一节最后三十秒就是他们这么打。
1: 嗯，
0: 你既然后卫捋不顺，那你就像伯恩斯一样，反正也出手快，我赶紧交给前锋，让这个三位去处理。
1: 嗯。

0: 经很像了这球。
1: 嗯，
0: 刚才那一次四打四的时候，卡梅利和麦金农这两个人搭档在前面压制了相当长的时间，
1: 这都是打偏的。
0: 嗯，所以这也就是这个金骑士队的风挡多，他上的比较快，所以说雪崩队球员出手的时候就要刻意的再找一些比较。

0: 找刁钻的角度去打。
1: 陈云龙29次尝试射门，14次射正球门。小朋友拿到了这个来自于赛场的馈赠，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这是冰球比赛观赛的一大现场，观赛的一大福利，隐藏福利。一旦有球打上观众席，那么谁捡到就是谁的。一般来说呢，如果要是有小朋友的话，成年人不会抢的。
2: 对，是的。
1: 因为这个比赛用球啊，说白了你在球迷商店也能买到，它不是那种限量版，有的球它不卖，这没办法。
2: 哎，对，
1: 像冬奥会比赛这球它就不卖，
2: 你是决赛用球。
1: 对，你这场边你要是真说谁打到看台上，那你捡到了那就是真的，拍张照片是吧，发到社交网络上，
2: 那是带标的球啊。
1: 对，五环标的球。

0: 感觉这场比赛艾希尔打得有点有气无力，
1: 有点累似的感觉。
0: 嗯，
1: 你基本上没有看他更多的持球能够滑起来的感觉。
0: 嗯，一个进球，15次助攻。我们首节比赛也做了介绍，艾希尔季后赛射门成功率只有2.6%，这是一个严重不及格的成绩。就正常来讲，10%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低于10%呢，就容易挨批评了，
1: 尤其对于这种当家球星，
0: 对
1: 要求会更高。
0: 哎呦，
1: 连续的几次尝试，进去是打的都比较简单。雪崩队的防守人在门前其实已经站住位置了，还想去冒险这么去传，
0: 还是速度，还得靠尼克多德，
1: 嗯，
0: 而史密斯上去不惜体能的去抢，看看能不能抢出一些机会。兰德松，哎呦，兰德斯科格也拼了。好球，多德，射门，这是62号莱克科宁。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看看反击，西芬斯找到底板区。巴德进去撞的是卡德里吗？没有看清楚。德鲁里曼森直接射门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卡特里刚才在中区被安德松晃倒的那个瞬间，像卡特里这样的球员一般找裁判申诉是没用的，
1: 裁判也不理。

0: 雪崩队换组了，把莱克科宁换过来，把内夏斯换到第二组了，应该是沿用他们上一场比赛第三节的那种尝试。
1: 范尔巴舍夫、克莱萨和科尔准斯有三个 NHL 联盟季后赛啊，今年季后赛冲撞次数最多的球员啊，都在金骑士队。防线打了一杆。

0: 95到96赛季，从这个魁北克搬到丹佛以来，雄鹰队主场的第二场，就是季后赛第二场的这个战绩是24胜6负，80%的胜率，仅次于多伦多枫叶12胜3负的季后赛就系列赛第二场的战绩。拜登纳主教练是在北美一个特殊的存在 ，NHL、AHL 和 ECHL 三冠教头。汉森，哎呦，这一球！慢悠悠的到门前还是挺危险的。
1: 雪崩队这一次调组就是前三个前锋组各有变动，只有第四组那不动。
2: 嗯，
1: 你看到像第二组就是把尼丘什金从三组也拿到二组了。
2: 嗯。
1: 卡德利上一次被撞了一下，这一次主动来找，
0: 一次近距离的攻门，
1: 克莱塞尔这球在想什么？
0: 哼
1: 哼，因为他看到队友科尔恰克那位置，但是他留球这个力量也太轻了，
0: 科板墙的这个角度不对。
1: 嗯，
0: 确实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等于给对方停球。
1: 对，
0: 很像是足球比赛当中一停球停到对方前锋脚下。克莱塞尔跟他的那个巅峰赛季比，这个数据是断崖式的下跌
1: 啊。
0: 十号罗伊曾经也是金骑士队的球员，从金骑士去了枫叶，又从枫叶来到雪崩，赛季中途离开的枫叶。

0: 卡德里
1: 在后面怕安德峰偷窥，
0: 对，
1: 给弄掉了。
0: 他就特别喜欢搞一些小动作。
1: 哎，
0: 当年

0: 撅奥维奇金的那一下，我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在奥维奇金全速冲刺准备下快攻的时候，他在中区看见奥维奇金来了，侧对着奥维奇金，然后一猫腰
1: 啊，
0: 再往上一顶，把奥维奇金大头朝下给撅过去。
1: 哦，
0: 那动作太坏，
1: 真是。
0: 如果要是野球场有这样的动作，不管是篮球也好，足球也好，还是冰球也好，就是肯定会打架，100%会打架。哎，这个背后又是有这个用球杆打手的动作，应该也是要吹一个硬杆击打。现在双方的火气呢都有点起来了。哇，老伯恩斯都过来拉架。伯恩斯，你看他身高体壮嘛，他不打架。
1: 哎，真是。
0: 以他那个块头，也轻易不会有运动员愿意惹他。
1: 是的，
0: 他确实也长得也招人喜欢，性格也招人喜欢。
1: 啊，
0: 爱笑。
1: 我是看到很多报道说像熊一样，
0: 对，
1: 然后每天这个除了在冰上，剩下双肩背包不离身。
0: 嗯，1.95米的个子，103公斤体重，什么人愿意惹这样的球？
1: 真是，
0: 这是一个高杆啊。26号多德。戴肯纳主帅现在双眉紧锁，
1: 没吹多德回身勾人的那一下。
0: 哎，罗伊勾人，
1: 吹的是这一下。
0: 这一下对，先勾人，
1: 对，
0: 然后转身当一下，
1: 转身又多德又勾了罗伊一下，
0: 勾一下还不过瘾，还得再打一杆。
1: 所以这边雪崩队有一些不满，
0: 对，
1: 看起来是两个人都各有犯规。
0: 对，观众又不干了，两次多打少，只有一次射正，尤其是上一次多打少4分钟啊，组织了极其凌乱不堪。
1: 是。
0: 上一场比赛给人感觉是金骑士队没有大哥斯通，也能赢球。
1: 是，
0: 这场比赛给人感觉是雪崩没有马卡尔也能赢球，但是金骑士没有大哥真的不行，需要斯通赶紧回来。金骑士的多拉考已经连续6场进球了。马尔纳、凯希尔。两个人换位，两个在篮线的射门被封堵。凯希尔，伯恩斯也不上当，上一下就赶紧退回来。哎呦，这个封堵射门把球杆给打断了。
1: 德鲁伊连续的两次封挡太关键了，第一次防的西奥多，这一次又是一次篮线第二次射门。
0: 哎，克宁，前场2打3打门。还好哈特的状态还是正常的。
1: 是的，真稳定啊。
0: 这个时候如果哈特要是不行了，那金骑士这场就一泻千里了。
1: 嗯，
0: 雪崩这场比赛整个比赛气质都跟上一场不一样。
1: 哦，是的。
0: 哇，他这个段还是在上手位段的，一般都是在下手位段。
1: 就是现在球速力量打到球杆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很容易一下就把杆打断
0: 了。看的就是这样。轻是轻，但真的脆。
1: 是。
0: 哎呦，阿巴索夫，金骑士只能用这种方式进线。哈尼芬篮线失误了，这一球，哎呦喂！拉克科宁差一点又拿到一次单刀的机会。嗯，哈尔松这个传接球也是没有出。

0: 你好，
1: 今天是今天这两次五打四真乱啊！曼森刚才是冲撞对手，反而自己摔到了板墙上。
0: 嗯，曼森也不算年轻了，91年10月7号出生的，35岁的老将。一个时间，嘿。这个反弹还有点儿，线路上有点诡异啊！伯恩斯呢多了也不想，一看这球接不住，直接就回身往回走。
1: 对，
0: 我先回到防守篮线再说。
1: 哎，
0: 老江湖，他这个关键时刻取舍起来。毫不犹豫，
1: 是的，他做决定特别坚决，每一次看他出球也是，或者说他在篮线打门也是，就不去等待，不去犹豫，直接就打。
0: 毕竟也是2016年打过斯坦利杯总决赛的球员，
1: 嗯，
0: 联盟最佳后卫奖，这时候射门难度也很大，防守没有被甩脱，直接打。安德松在金骑士的这个整个防守体系里面作用很大，虽然他是球队的新人，赛季中途才从火焰队来到金骑士，但是很快的融入球队。他和卡特里也都曾经是火焰队的队友。
1: 这个手感，空中灌球，
0: 嗯，这场比赛的前两节真看出来雪崩是怎么拿到的总统杯了，
1: 哎，
0: 这控制能力真的强，
1: 是。
0: 老唐纳，好球，非常清楚。威廉卡尔松这球转得不错，好球，卡尔纳直接射门，没拦线，安德森，卡尔纳，哎呦，他以为啊安德森要到底板区去接这球，所以这球他往底板区给内加斯绕门传，应该是又有犯规。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雪崩队多打少，这个时间呢还可以吧。
1: 嗯，
0: 看看雪崩的效率，如果这节比赛结束之前能够进球，那就是相当完美。
1: 是，
0: 金骑士队连续四场比赛都有这个少打多丢球，金骑士客场的少防多是76.2%，21次机会丢了5个球。雪崩队多打少主场的战绩是22.2%，18次机会进了4个。范金龙进篮线加速急停转身打兰德斯科格，这球感觉兰德斯科格没有完全准备好，
1: 是
0: 他出手那一下是完全是靠反应。哎呦，卡纳里这个回球失误了，这样的话这节比赛很难再收获这一球，下一节也更难，下一节红线坠球就争下来再进篮线又耽误几秒钟。第二节比赛结束，比分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场面真的相当的精彩激烈，还是雪崩队1-0领先。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双方的第三节。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

0: 生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天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雪崩队与金骑士队的西部决赛第二场的第三节。两节过后，比分没有变化，还是1-0，雪崩队领先。在第二节的末段，雪崩队获得了一次多打少的机会，因此他们第三节是以多打少开场。但是现在呢，多打少的时间所剩无几。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北京队的朱启章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第二节的比赛，我们确实看到雪崩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射程次数也比金骑士队要更多，而且他们的在第二节这个进行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这个换组换成此前第一场比赛的第三节那样的阵容也收到一定的效果。我们看到兰登斯考格在门前拿到一些机会，包括内恰斯也造成了对方西奥多的犯规，也收到了一定效果这个换组。那么金骑士队这边也像我们之前说到的，感觉他们的核心球员似乎有点疲惫，像他们的9号艾希尔，包括今天16号多罗菲耶夫，此前状态这么好，今天唯一几次看到他是被卡德里冲撞。所以金骑士队这边现在好在他们哈特状态是很稳定的，所以说雪崩队这边暂时也没有找到太多的办法。那么金骑士队首先你的乌大斯又打不出来，但是他的进攻现在始终没有能够更多的威胁到韦奇伍德。
0: 刚才那个画面呢是曼森，雪崩队的42号后卫，在第二节比赛当中一次边板墙的冲撞，结果呢自己的头撞到了板墙，他撞别人，可能是角度的问题，自己的头撞到板墙上，
1: 对，
0: 反正看着挺吓人的，
1: 但是
0: 好像进了更衣室又回来了，应该也没什么事儿。这个能打量一下，这球员身体都不是一般的能力，
1: 真是，按照这种力量去顶上去，我们看到这个角度，头部直接撞到板墙，这是我们讲头插墙上了，这是很容易受伤的，但是好像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事儿。
0: 当领先结束第二节的时候，他们包括季后赛在内，总共是45场比赛连胜啊，太可怕了。上一次输球还是2025年啊，去年第一轮。今年季后赛是领先进入第三节是4连胜。哎，这紧接着就出了这么一个数据，就是说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取得逆转胜的这个金骑士，现在是联盟这项数据是排在前面的。哎，能够反败为胜的球队往往是那些意志品质超强的球队。
1: 是的。
0: 马金龙，哎呦，大门内恰斯的射门回给麦金农，再交给内恰斯小角度的射门，裁判吹停比赛，看看是不是又有犯规。没太听清楚裁判说的是什么。27号西奥多再次坐进受罚席，
1: 那是不是还是他对麦金农进攻到攻区那一次？
0: 就是暴人，就是哎，这个球吹犯规了吗？
1: 我觉得是此前那一次，麦金农绕门后进门，绕门后之前那一次，他从西奥多那边突破。刚才画面那个动作是没有犯规，
0: 对，吹的是一个暴人犯规。
1: 所以我们也看到麦金农这一次，包括此前内恰斯那一次，就是雪崩队你现在后卫组织不利，我前锋只能是更多的我回去拿球，但确实也形成很多效果，我从首局拦线附近拿球之后冲进攻区带着速度来，对方后卫转身确实很难跟，
0: 但是这对前锋的体能是一大考验。
1: 是啊，多做了后卫的工作。
0: 对，

0: 有圈卡德里调整了一下，射门机会就没了。麦金农在门后回给卡德里，哎，卡德里这球给的传球意图太明显了。麦克纳布回来了，首节比赛麦克纳布也是膝盖，应该是右腿的膝盖有些伤，第二节比赛没打。我们的斯科格在兰德斯科格这个21-22赛季，就是雪崩夺冠赛季之前，
1: 嗯，
0: 麦金农是不用自己争球的
1: 啊。
0: 你看兰德斯科格是边锋，但是争球都是他去争。
1: 对，
0: 但是呢由于他后面受伤也是比较严重，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是养伤，然后麦金农这才开始真正系统性的去锤炼自己的争球。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被迫打中锋练出来的。
0: 对， 对，就是他原来也是打中锋，只不过不争球，
1: 不争球，
0: 他是联盟唯一一个不争球的中锋。因为兰德斯科格确实争球好啊，
1: 是
0: 他一个赛季下来平均52.5%，53%
1: 啊。
0: 麦金农一般就是在兰德斯科格争球为例被吹下去的时候他去争
1: 啊，
0: 然后成功率大概也就48%左右，
1: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提上来了。
1: 中锋争球确实是一个技术活，
0: 关键技术
1: 啊，
0: 这意味着球权啊，因为你意味着一次坠球，你的球队是从进攻开始还是从防守开始？
1: 是的，
0: 一球之间好像腿又有点不舒服。
1: 是，季后赛进行到这个阶段，队员们基本上都是挺疲惫的，
0: 对，
1: 所以说伤病每场比赛基本都能看到，
0: 都是咬着牙挺着。
1: 哎，
0: 联盟呢毕竟是商业性作为主导，所以这些球员呢他也没办法，签了这个大合同就要履约。
1: 是，
0: 你哪怕再不舒服再不愿意上班你也得去，是吧？你观众看着爽，一天东决一天西决，这过瘾，但是球员真受不了。你想想这个强度的，这种强度这种频次，是吧？这一般人身体真的不行。
1: 真是
0: 转播的字幕再一次提示马卡尔，这是连续第二场缺席了季后赛。同样啊，斯通也是连续缺阵，作为金骑士队史的季后赛进球和得分的纪录保持者，队长马克思通对于这支球队来讲也是至关重要，是精神领袖。
1: 嗯，
0: 今天两队的大腿型球员都没有出战，
1: 真是。
0: 托尔托雷拉

0: 马斯东前面就在只打了九场，三个进球，四次助攻，拿了七分。其实这九场比赛，他也不是一个满血的马斯东。斯通那个打球的风格真的招人喜欢，
1: 嗯，
0: 但同时也真的容易受伤。哎，高杆伯恩斯，赫特尔，两个人曾经是鲨鱼队的队友啊，时隔多年，各为其主。两个人曾经一起并肩作战，打了2016年斯坦利杯总决赛，大鱼队2-4的大比分输给了如日中天的企鹅。赫特尔是进攻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而伯恩斯则是防守的大闸。
1: 少防多，伯恩斯是有他的位置，
0: 哎，
1: 上不了那就得指着曼森来顶。
0: 对，

0: 伯恩斯现在还在不断的冲击着凯塞尔连续出场的记录。
1: 哎，
0: 下个赛季如果伯恩斯能够继续保持健康，应该是有机会去打破这个记录。
1: 说到刚才像曼森这样，这个头插到板墙上都没事儿，这伯恩斯他居然能不歇连着打，
0: 对，1000多场
1: 啊。这是什么身体？
0: 什么身体？是真的。不光身体要好，这个竞技状态也得在线。
1: 对呀、啊，
0: 你如果光身体好，竞技状态不行，教练也不用你。
1: 也是。
0: 据队友透露，伯恩斯爱睡觉。
1: 嗯，
0: 他大概每天下午3点到6点这段时间要睡觉。
1: 往下午睡觉还不影响晚上，
0: 哎，对，晚上比赛，对呀、啊，每天得睡10个小时，都这岁数40岁的人每天睡10个小时，我的个天哪，
1: 要不说冬眠呢，真是一熊一样，
0: 心大主要是心得大啊，这心里不装任何事儿，躺一就着，这是本事，这是有福之人啊。马尔纳，哎呦，这球还是被门将维西伍德挡了出去。
1: 我们看上一次防守的时候，伯恩斯在这一侧，他挑着艾希尔和马尔纳那一侧。刚才上次咱们也吴老师也说到了，艾希尔这个马尔这个伯恩斯不上当，艾希尔往上提一点，他上一点马上回就盯马尔纳去。我们看刚才这一次库拉克就是，他被艾希尔吸引走了，底下给马尔纳那么大一个空间，让他自由的到了门前。
0: 对。那不是游人出来的后卫吗？那就不一样。布拉克这个赛季也比较折腾，赛季中途被游人送到企鹅，在企鹅打了没几天，又给送到了这个雪崩。
1: 真是。
0: 反正从近几年看，在雪崩队总比在企鹅队有前途。企鹅的这个重建漫漫之路，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开始。
1: 真是，
0: 企鹅三老加在一起100多岁，120多岁，不光是120多岁。
1: 是啊。
0: 哎呦，合同还都挺大。维西伍德今天状态也不错，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第三节现在进入到中段，比分仍然没有变化，维奇伍德还是保持着完封。雪崩队在常规赛期间呢是拿到了总统杯，也就是联盟最佳战绩，55胜16负11场加时负。常规赛当中他们做到了一件事情，非常的了不起，他们从来没有过3连败。
1: 哦，
0: 而且在输掉一场比赛之后，紧接着的一场比赛他们的战绩是18胜6负3场加时负。
1: 嗯，
0: 维奇伍德季后赛场均失球2.32。出球率是91.1%。

0: 今天金骑士由于一组中锋艾希尔的状态很低迷，也就导致多罗费耶夫没有太多的机会出现在镜头当中。
1: 是啊，
0: 多罗费耶夫之前连续五场比赛六个进球一次助攻，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蓝线，马林斯基，这球呢？队友在换组，刚上来了两个人，他就出手射门了。这是科尔顿，射门打得非常刁钻。科尔顿曾经也是一位大学生球员，在佛蒙特大学读了两年。

0: 这个出球线路已经完全被对手判断出来了。
1: 是，
0: 就跟奥康纳、丹佛，就是罗根·奥康纳的家，他在丹佛大学读了三年，现在又效力在丹佛的球队。奥康纳常规赛只打了13场，也是一直在养伤，在调整身体状态。然后现在金尼是进篮线，他没有办法。
1: 是，
0: 金尼很难相信刚才这个球，他是多罗费耶夫打出来的。
1: 嗯，就直接挑进去，球权就交了。
0: 艾希尔进来，等。直接打，哦，球进了！这球是门将的抬腿失误啊！这个球进的太有意思了啊！这不是一个必进之机会。
1: 是啊，
0: 艾希尔个人季后赛第二个进球，今年
1: 组织传导过来之后，他停，其实这个位置已经并没有太大威胁了，但是科夫斯这一点上的比较慢。
0: 嗯。
1: 也是被艾希尔这个看的中间吸引走了，以为他要

0: 传门前，这个角度韦奇伍德直接就放进去，打的确实刁，
1: 就是在腿上贴着门柱内侧飞进了球门，比分追平，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合适。哎，李夏斯，哎呦，也是一个小角度的射门，拉肯伯格，好球，希森斯。队友都在换组，他也没有办法。赫特尔射门，赫特尔一看刚才艾希尔在这个位置进的球是吧，我也试试。范金农加速进来，哎呦，哎，何宁已经滑得够快了，还是追不上，
0: 追不上。
1: 方阿德，马尔纳这球抢出来，但是中路没有接应人。卡德里，三打三，自己射门。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回到比赛当中。哇，这还是艾希尔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季后赛第三节啊追平比分的一球。

又给出了这个数据，逆转胜。哇，巴尔多舍夫这球进得漂亮啊，相当的刁钻。维西伍德似乎没有准备。

0: 这个球我们看到是在板墙那一侧，雪崩两名球员，这球始终没有抠出来。科夫斯把球拦下来，两次挑全挑到了内尔森的身上，
1: 对，
0: 第三次挑挑给了对手。
1: 内尔森帮了倒忙了。
0: 嗯，这两个失球啊，索夫斯的位置，上一次是放艾希尔放得太大了，这一次又是在对方没有前抢的情况下，两次想往外挑还都没挑出去，最后还挑给了巴尔巴舍夫。
1: 内尔森是防守型前锋，谁的球都放了，想出球不行，
0: 这么球啊，
1: 没那么容易
0: 啊。
1: 兰德斯科格，哎呦，豪登，哎，这球也是想找马尔纳，但是没有成功。哇，马尔纳这球给的真漂亮啊！哇，这动作太漂亮了，
0: 每场都能欣赏到他这么神奇的表演。
1: 对，就是对方马上就要碰到这球，他突然之间一点，把这球给捅出去，传给队友。可惜刚才这次进攻没有打成啊。好球，西森斯射门，还是右圈，今天这就跟右圈干上了。又又这球是一个
0: 边裁吹的是越位。
1: 那么刚才巴尔巴舍夫，哎，埃希尔这个助攻，谁能想到这一球能进啊？
0: 真是，要不说冰球比赛在场上任何一个角度，只要打门就有机会。
1: 对。

0: 最近八场比赛，金西士在第三节都进了两个球或者两个球以上。这雪崩第一节不进球，金西士更喜欢在第三节进球。
1: 哎，
0: 就看谁状态来得晚。
1: 是，
0: 你状态来得晚，我比你还晚；你慢热，我比你还慢热。
1: 上一场比赛反而是雪崩队第三节追得猛，打得凶。
0: 对，
1: 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落后的金西士，这一场爆发出第三节什么状态？
0: 这个、吹了吹了，还吹了。范加布打到了内恰斯。球杆打，内恰斯好像没有带护齿啊。打到颧骨上了，哦，是拳头打到了对方的颧骨，是拳头打在身上更疼，还是球杆打在身上更
1: 疼？还是杆儿，
0: 还是杆儿疼，
1: 杆儿更疼。这毕竟手套外侧那一块不是像球杆那么硬的，
0: 也挺硬
1: 啊。
0: 而且它有纤维的那个摩擦的那个劲儿在。哦，这脸上还好像是有点血，
1: 看到伤口了。
0: 这个动作完全没必要，这麦克纳布怎么突然就上头了呢？
1: 想来一下内恰斯很正常，但是你这杆动作上得太高了，
0: 对，
1: 裁判员商量一下没有给，
0: 照着胸口推其实没问题、
1: 裁判员好像没有给这次犯规，
0: 压根儿就没判是吧？
1: 对，

0: 怪不得观众虚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判两分钟观众都有可能会虚。
1: 是的，
0: 这个内夏斯脸上这个伤痕啊，距离开放性伤口就差那么一点点，
1: 真是。
0: 巴尔巴舍夫这场比赛六次冲撞，一球一助攻。防守端消耗的体能太大了，六次冲撞，与命相搏。
1: 嗯。

戈尔巴舍夫七次冲撞，两次射正，一个进球，一个助攻。1.85米，88公斤体重，七次冲撞。

0: 星期四全队才28次出马，巴尔巴舍夫一个人炸了1/4，两球，两个进球还都跟他有关，
1: 真是。
0: 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吧，就巴尔巴舍夫赛后必被评为三星球员之一。
1: 自己身边队友的状态并没有那么好，那就靠他自己来带动整个这一个组。
0: 是的，米球时间，马尔纳，你看米球时间腿上最近还是有伤，
1: 嗯，
0: 就感觉他蹬蹬没劲儿，滑不起来，
1: 是，又进入了像上一场比赛一样，最后时间段就是雪崩梦工，
0: 嗯。秒分回蓝线，直接打伯恩斯的射门，今天球队有反击的机会，但是马尔纳已经没劲儿了，这球交给豪登自己打一杆得了，还有不到三分半钟，这球还是科尔顿的首节比赛的那个进球，马金农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比赛中，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3分06秒，金骑士队第三节追平比分，并且逆转了比分，后来而居上。现在雪崩队几乎已经到了悬崖边上，如果这场比赛再输球的话，他们将很难有机会去进到总决赛当中了。2-0的一方在7场4胜制的比赛当中，历史上的总战绩是365对次晋级，58对次被淘汰，晋级率高达86.3%。在客场取得2-0大比分领先的球队，最终的晋级率是91对次晋级，22对次被淘汰，这是萨基奇。1996年的斯坦利杯总冠军得主，现在是球队的主席，雪崩队队史的名宿，也是名人堂球员、名人堂成员。现在维奇伍德到场边，雪崩队在前场形成6打5。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2分58秒。关键的争球，金骑士不怕你在边板墙消耗时间。
1: 哎，是的。
0: 菲斯在中区，不敢轻易的压上。哎呦，这个进篮线的选择，
1: 因为他这个角度在中区红线断下来之后，直接选择这么打进，他队友全在篮线已经站住了，没有人能进去再抢这个球。
0: 对。费尔森边板墙摔倒了，马尔纳尝试一个超远距离射门，形成了死球。两位主教练都是成名已久的主帅，雪崩队的拜德纳2016年8月25号上任，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的夏季末啊，就是他执教这支球队的10周年。他是季后赛现役这些教练当中胜率最高的教练。22年带队拿了总冠军。哎呦，那下次球杆又断了。

0: 这场比赛那贾斯真的运气不好，白挨了一拳也没落着犯规，
1: 真是。
0: 这次是不是要换下场啊，休息一下了，再在场上脚步就有点跟不上。门前，哎呦，内尔森没有打进，看看这球，尝试远射，球进，3-1锁定胜局。艾歇尔，这是又是巴尔巴舍夫吗？
1: 是的，
0: 我的天啊！这场比赛是属于巴尔巴舍夫一个人的比赛，两球一助攻，7次冲撞，我的个天！要攻有攻，要防有防。
2: 这一下特鲁斯已经对艾歇尔有犯规了，裁判没有理会，但这球好在巴尔巴舍夫也是远射打进了，
0: 不用再去吹犯规了。
2: 是的，
0: 萨基奇，非常遗憾，
2: 两个主场都没拿住啊。
0: 对，这其实还是前面冲得太猛的原因。总统杯啊，真的不要去碰了。这个魔咒是有海量的数据做支撑的。新时代的这个 NHL 的季后赛总统杯球队最终捧杯只有一次，是那年的红翼。只有那一次。始终就是常规赛赢得太多，打得太顺，包括季后赛前面两轮总共才输了一场。
2: 是，
0: 你说飓风昨天打蒙家人，看出来这个状态全无。其实雪崩的状态也没比他们好到哪儿去，休息的时间也很长。这样的话，比赛结束，3-1，金骑士队在客场再胜雪崩，双方的总比分变成2-0。接下来，他们将回到维加斯，回到自己的主场来继续下面的比赛。祝贺金骑士，祝贺卡特哈特。在主场输掉第二场比赛的球队，最终能够晋级的概率极低啊。一队次晋级，20队次被淘汰。上一次赢球还是1945年的红翼，我的个天，70多年过去了。所以现在雪崩队真的是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朱启章老师的精彩评述。我们希望金骑士队回到主场能够再接再厉。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2: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也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
0: 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哦、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像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哇、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

0: 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

0: 马绍尔在中北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栏架，每一个栏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标题项目的安女士。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serving for lounge women. 欢迎张女士，首先是女局长。

0: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本场之前呢，阿森纳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接近联赛冠军，而他们的对手伯恩利队情况就比较糟糕，现在已经确定下赛季要降入到英冠。来介绍一下双方的

首发名单，阿森纳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戴维拉亚，33号卡拉菲奥里是左边后卫，右边后卫是3号莫斯科拉，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加布里埃尔和2号萨利巴。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埃泽、41号赖斯以及8号厄德高。左边锋是19号特罗萨德，右边锋是7号萨卡。在中锋的位置上是29号哈弗茨。而伯恩利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13号马克思魏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卡斯皮雷斯，右边后卫是2号凯尔沃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埃斯泰夫和6号图安泽贝。后腰位置上是8号乌戈舒库和16号弗罗伦蒂诺路易斯，前腰是28号哈尼拔梅布里，左边锋是11号杰登安东尼，右边锋是17号沙乌纳，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弗莱明。

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此前是12次1-0的比分取胜，所以说这个赛季的阿森纳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实用。先来看看伯恩利的这次角球，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是11号杰登安东尼开出来的角球，最后完成打门的是16号弗洛伦蒂诺·路易斯。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角度上还是偏了一些。阿森纳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再往前数呢，是欧冠半决赛1-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5月3号的那一场比赛，阿森纳是3-0击败了富勒姆。再往前追溯到4月最后一场比赛，是1-1客场战平了马德里竞技。再之前的第34轮英超呢，当时是1-0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只是在第33轮，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是看一下从1-2输给曼城之后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队还是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是踢得非常的经济实惠。用1-0的比分呢，赢了很多场比赛。这个赛季他们不仅仅要在联赛收官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得分，或者说是保证自己的胜利，更要在5月31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呢，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一较高下。

而且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的进攻处理上可以说呢是比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观。阿尔特塔的球队在阵地进攻如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角球进攻包括定位球进攻也是得分的利器。

而伯恩利队呢，最近的状况啊是非常糟糕的。首先是上一轮比赛2-2，主场战平阿斯顿维拉，其实和欧冠区的球队能够打成2-2，这个结果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追溯一轮是1-3，客场输给了利兹联队。第34轮英超是0-1，主场输给曼城。33轮呢又是客场1-4输给了诺丁汉森林。球队截止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连续12场比赛不胜，

上一次取胜呢还要追溯到2月12号，那场比赛是客场3-2击败了水晶宫队。这个赛季伯恩利队的断电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过去呢球队的打法可以说是以长传冲吊为主，非常英式的传统的英式打法，在休恩戴奇下课之后，球队也面临了相当长的危机。所以说当时呢，不管是之后孔帕尼还是斯科特帕克，还是现在上任的麦克杰克逊，就是始终都很难去走出低谷。这几年呢，也像是一个英超和英冠球队的升降机球队。今天呢，在锋线上，阿森纳队派上的是哈弗茨、萨卡，还有特罗萨德，像是哲凯赖什，包括马丁内利这样的前锋，包括热苏斯，都是坐在替补席上。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以说球队的更衣室氛围啊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球队现在战绩好，整体的更衣室氛围包括场内场外的这种氛围都是非常祥和。19号特罗萨德的这一侧，这球给的确实很有想法。2号萨里巴，埃泽呢在今年的联赛前半程有过一段时间养伤的时间，但是他伤愈复出之后确实是伤养的非常的好，而且恢复状态相当不错，恢复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就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那场比赛阿森纳队虽然是没有太漂亮的比分，但是呢最后1-0的比分呢也被保持到中场，这种非常实用的比分和非常实用的踢法可以说是帮助阿森纳队在本赛季走了非常远的距离。那场比赛是第9轮，10月下旬的一场比赛，当时呢埃泽是面对旧主打进了远射。那场比赛埃泽帮助球队取胜之后呢，也是帮助阿森纳队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7连胜。之后一直到欧冠赛场也延续下来，当时是一波各条战线的10连胜，直到联赛的第15轮，当时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但是之后也并没有延续他们输球的这个脚步，基本上就是输一场之后呢马上能很快速的找回比赛的感觉。这个赛季阿森纳输给过阿斯顿维拉，输给过曼联，联赛杯决赛是0-2输给了曼城，足总杯呢被南安普敦淘汰。但是这两场失利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森纳队来说呢不是很重要，球队的目标是欧冠和联赛冠军。球开出来，定位球呢，这是今年阿森纳队去取分的利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球给的不错，但是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是6号加布里埃尔，在定位球进攻不成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是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今年45岁。再来看一下这次。这是阿森纳队的快速反击之后，弗莱明过来一个战术犯规。同时特罗萨德呢也是带着火气在踢球。上来是帮助队友出个头。也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强硬。右边路的机会，哈弗茨，厄德高塞到禁区内，内切一步直接打门，来自7号萨卡。

这角球打门应该是打在防守队员的头上，这是五号埃斯泰夫。因为这个赛季伯恩利队比较糟糕的战绩，所以图恩泽贝和埃斯泰夫呢也是被很多家球队看上，在今年夏天呢也是有可能会转会。来看看阿森纳队的这次角球，战术角球，萨卡开出来，特洛萨德再给到埃泽，厄德高再传，特洛萨德完成传中球，禁区内打门，29号哈弗茨。这球呢虽然是运动战完成的射门，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是角球进攻衍生出来的一次打门。这次在左边路，阿森纳队继续他们的攻势。埃泽内切一步之后打门，还是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在立柱上。今天呢特洛萨德在左右两翼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刚才在角球的进攻当中呢看到了他上去帮助队友接应，这次呢又是在左边路，在自己的这一路为球队呢是制造机会。看这次特洛萨德内切一步之后过掉一个人完成外围的远射，这脚打门可以说是势大力沉，这球只能说是伯恩利队运气不错逃过一劫。

福殿继续完成突破，奥森纳队左路的进攻还是想去找哈弗茨，但是托罗萨德这球呢是传到哈弗茨的身后去了。

就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森纳队厄德高和赖斯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包括从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传球也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去撕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加上特罗萨德和萨卡两个人在边路的这种扯动和冲击能力，看上去呢阿森纳队得分进球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伯恩利队的机会，伯恩利队呢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牺牲掉了控球权，然后他们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杰登安东尼

这次是伯恩利队的犯规。扎布纳在右路呢，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一下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

好，厄德高回到自己的半场去接球，哈弗茨这是来到了边路去策应，这场比赛踢了接近20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依旧是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给到萨卡，这球其实还是希望起球去找哈弗茨这一点，因为哈弗茨这一点呢是绝对的高点，而且德国球员的这个头球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阿尔特塔还在和他的助手们去聊着比赛，当然他教练团队身后的这些队员像热苏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嗯，这又是在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动作，

0: 莫斯科拉
1: 给到中后卫的位置，要找到锋线上七号萨卡，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今天这场比赛他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本来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呢刚才这个位置是来到右边后卫，而且位置要的非常的深。

过得高，再给到赖斯，给到哈弗茨，哈弗茨来到边路，萨卡呢到门前去，过得高再传，这个球就是哈弗茨，但是转身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厄德高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而且也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创造出来了。

而走到左边路，阿森纳队在左路的进攻内切一步，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今天呢，莫斯科拉和卡拉菲奥里这两个人的位置是会出现一些换位。阿森纳队的后卫球员，尤其是中后卫，现在已经压过半场。厄德高去组织进攻。还是厄德高给到右边路，之前呢在上半场比赛前20分钟一度是看到双方的控球比阿森纳队高达80%，这球是伯恩利队的28号梅布里。他是绷着劲儿过来的，而且呢是相当于撞倒了阿森纳队这边的持球队员。

对于汉尼拔·梅布里来说呢，他也是今天机会比较少的，因为呢很难是通过他这一点去发起进攻，把球给到他这一点去组织就更困难了。

大范围的转移球。好球！

中后卫呢已经助攻上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人非常频繁的助攻上去，而且呢能够到边路去参与进攻，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场附近或者说在后场去进行拦截的一个中后卫。看这次机会，这是28号梅布里反击当中的一脚打门，射门呢相对来说有些仓促，不过这球能够碰到就相当不容易。那先是卢卡斯皮雷斯断球，然后梅布里头球过渡一下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弗莱明给到右路，阿尼玛梅布里这个位置停了一下，行进间把球先卸下来，沙乌纳的传球，这球落点也不错。对伯恩利队来说呢，面对英超的领头羊，面对排名榜首的对手，能够打出一次这样的反击确实是还算是比较像样，比较像样的一次反击。莱斯左路有人但是没有分，这球呢还是希望在禁区前沿去渗透进去。这下又是梅布里上去呢，是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缠斗，裁判员是出示黄牌了，给了梅布里一张黄牌。他之前呢就有过一次绷着劲儿冲过去然后是撞倒对手的这个动作。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上半场至少踢到现在啊，哨还是比较松的。梅布里呢是突尼斯的球员，今年也参加了非洲杯。这场比赛之前呢，伯恩利队主教练谈到了对手，也是说到麦克杰克逊说过，在这场比赛遇到阿森纳队可能结果已经注定，但是呢还是要带着信念去拼一场。在4月份0-1输给曼城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回到英冠，但是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可能就是认为能够有机会去拼一把。看这次下底之后的传中，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莱斯去找厄德高，这一点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厄德高分到边路给到萨卡这一侧。萨卡今天更多的呢都是选择往里边去切，往内线去切，这球萨卡呢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去完成的传中，所以效果相对来说还是差一些。不过阿森纳队可以继续保持控球，继续保持对伯恩利队的压力。

那这次到禁区内，哈弗茨的射门被封挡。埃斯泰夫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次是萨卡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的传中球。角球的机会，

一个战术角球，厄德高。文利队的中后卫埃斯泰夫呢，今天防守哈弗茨刚才的脚下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利落，非常干净。也是因为伯恩利队现在已经确定降级，所以呢，现在德甲的球队，包括下赛季会留在英超的俱乐部，现在都对埃斯泰夫呢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球队下赛季要去踢英冠，那么从俱乐部的层面来讲，伯恩利队也是愿意去商谈球员离队的这些事宜，至少呢要在降级之前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在转会市场上再去考虑下赛季征战英冠去冲击英超的事情。在顶过阿森纳队差不多30分钟的进攻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也需要去稳稳节奏，毕竟在客场先站住脚，然后再去考虑去打反击。今天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也是如此，看看能不能找到左路。这球呢，还是阿森纳队的边后卫莫斯科拉头球点给了门将，然后阿森纳队继续去打下一轮的进攻。赖斯今天在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在禁区内触球的次数，阿森纳队现在是伯恩利队的4倍，16-4的一个状态。厄德高，好球，用脚后跟，这球呢依旧是去找射手哈弗茨。这次完成传中，能不能抢点射门？这是相当于一次外道超车，然后抢到门前去，萨卡。不过这球尽管萨卡是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没有表示，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这个时候看的似乎 VAR 也没有介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阿森纳队其实首发让哈弗茨上的机会并不算太多，但是现在呢也是球队冲冠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说锋线上哈弗茨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那绝对是不管是世界杯名单的较量，还是说在下赛季位置的争夺上，都是可以说占据主动。这球的 VR 可能会要让主裁判去看一看。卢卡斯皮雷斯，他过去呢是先出脚挡了一下，VR 在回看之后呢是决定不提醒主裁判去回看。但是阿尔特塔似乎对这样的判罚呢表示不能理解。比赛继续来看阿森纳队的进攻，莱斯把球

又分到左边路，特罗萨德给到禁区内，厄德高大门。这球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打进，但是阿森纳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在左路打得非常的顺畅。卡拉菲奥里给到禁区内，然后再去找到厄德高，这球是角球，正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弹出去，角球的机会。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场已经是第三个角球了，看看禁区内的高点，29号哈弗茨，还有6号加布里埃尔。萨卡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哈弗茨球进了。比赛第37分钟，阿森纳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的先发中锋哈弗茨为球队是打破僵局，送上助攻的是7号萨卡。这是哈弗茨在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本赛季联赛里的第二个进球。各条战线上应该是第六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哈弗茨，他在头球攻门之前呢，给自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去冲刺起跳。这个头球啊，也让人们想起了像比尔霍夫，或者说是像克洛泽这样他的国家队前辈。非常德式的一个高举高打的头球攻门。这个进球也是对阿森纳队前面30多分钟连续控制比赛、连续进攻的一个回报。这个球一进啊，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呢是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那这个球一进之后的进攻可能就打得内心更有底气。丢完球之后的伯恩利队，他们的进攻还能不能打出来？现在真的是伯恩利队机会不多，而且呢，阿森纳队的这几个后腰，像是赖斯、埃泽、厄德高，他们的这个回撤啊，其实是给伯恩利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赖斯呢，能够在后卫的身前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所以伯恩利队现在事实上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转换也打不出来。

伯利队的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到，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抢，戴维拉亚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住。上半场比赛踢了40分钟，双方的比分1-0。现在看实时的积分榜上，阿森纳队由于是多赛一场，现在是82分。82分的领先优势就拉开到了5分。哎呦，这球打进了，但是已经哨响。这个进球是无效的。

这轮比赛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更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阿森纳队如果取胜之后，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够继续去紧咬阿森纳队，保留联赛最后一轮的一个争冠希望。不然呢，面对的一个局面呢，就是阿森纳队这轮比赛有可能去提前完成夺冠。实时的积分榜上，现在阿森纳队已经领先五分了。如果能够把胜果保持到中场的话，压力呢就彻底丢给了他们的追赶者曼城。厄德高这球想法不错，其实这个球最后处理一下，希望还是让萨卡去冲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抢回来。

19号是特罗萨德，还是把球先保护下来。厄德高在要球，给到哈弗茨。哈弗茨今天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路和右路。给到中路去，直接打远射，这球质量很高，给到萨卡。这球呢是接到了哈弗茨的传球，哈弗茨在头球打进之后，现在也是扯到边路，能够去为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让萨卡去完成远射。

0: 莫斯科拉。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上庭补时的阶段，要补两分钟。特罗萨德在对抗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顶出了边线。十一号是安东尼，给到右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伯恩利队能不能有机会去威胁一下阿森纳队的球门？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阿森纳队是一球领先着伯恩利，进球的是29号哈弗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的交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

0: 这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6: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7: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秉承古今事，九容岁月情，国鼎酒。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关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7轮，阿森纳队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进球的呢是29号哈弗茨，比赛的第37分钟接到的是 萨卡的助攻，萨卡是

通过角球帮助队友完成破门。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通过角球战术打进18球，可以说他们的角球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上半场比赛的前30分钟也都是阿森纳队占据场上主动，

阿森纳队还是给了伯恩利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是出球向前比较困难。

还是阿森纳队把节奏控好。是像上半场比赛的进攻那样，厄德高在两个中后卫的身旁去接球，然后走到右路，好球机会，阿森纳队其实边路可以起球，莱斯。在禁区前沿的渗透呢，还是被伯恩利队给挡住了。

赖斯，今天赖斯和厄德高两个人到后卫的身旁去接球，去回撤接球呢，非常的频繁。看这次，国内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外围打一脚远射。

这是个球，弗莱明示意裁判，他们的手上有动作，想要一个前场定位球。再来看安东尼这一侧，安东尼这个位置上的远射可以说是很有威胁，但是弗莱明那一侧呢，两个人属于是无球状态下撞上的。

伯利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了，上25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换下的是汉尼拔梅布里，同时呢乌格舒特也要被换下，换上的是劳伦特。换上阿姆杜尼呢，这个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阿姆杜尼是瑞士国脚，之前也参加了2024的欧洲杯，包括欧国联的比赛。阿森纳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两边的现在都是做出人员调整。阿森纳队我们看到因卡皮耶准备上场，包括哲凯赖什、刘易斯、斯凯利也在做着准备。伯利这边替补登场的劳伦特呢，这是一个中场球员，在来到伯利之前是效力过雷丁，包括斯托克城，当然在维冈竞技也有过他的足迹。最早呢是在 QPR， 就是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出道。上场之前，阿尔特塔是把他的弟子们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哲凯赖什还有斯凯利，把这三个人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换下的是卡拉菲奥里，同时呢准备把哈弗茨和埃泽都给换下来。埃泽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包括下半场踢到现在，他确实是隐身了一段时间，进攻端的贡献不是那么的明显。

哲凯赖什换下的是哈弗茨，刘易斯斯凯利换下的是埃泽，阿森纳队是一下换三个。哎，这一次是在前场的一次犯规，但是厄德高呢显得是有些火气，似乎想要找对方的十九号弗莱明要一个说法。阿森纳队呢现在整体上，尤其是替补登场的刘易斯斯凯。

百利上去去劝架，还是提醒自己的队友，这场比赛是为了赢下来，为了全取三分，为了能够在积分榜上去领先曼城五分，压力甩给对手。今天弗莱明这种犯规或者说是战术犯规，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不少。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这个球开出来到后点，但是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人去接应。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14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仍旧是1-0，还是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这是杰登安东尼非常痛苦的倒地，杰登安东尼这是和阿森纳队这边替补登场的5号因卡皮耶两个人撞到一块儿。杰登安东尼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从伯恩茅斯转会到的伯恩利队。他最早呢也在阿森纳的 U18 待过一段时间。那这场比赛杰登安东尼在场上说实话能够帮助到球队的机会非常的少，少之又少。而阿森纳队是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几乎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阿森纳队呢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一定的伤病情况，像是梅里诺包括本怀特和廷贝尔都是受伤了，而伯恩利队这边呢像是库伦包括拜尔也是有伤在身。但联赛踢到现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伤病的问题，一个是在联赛榜首，一个是在降级区之内，或者说已经是确定下赛季要降级。这球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冤枉，所以因卡皮耶会有些火气。伯恩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20号沃德普劳斯。他们是把弗罗伦蒂诺·路易斯给换下了。这次先回撤给到门将，阿森纳队逼抢可以说上的非常的凶，

这是在逼抢状态下把哲凯莱什给放倒。哲凯莱什和马克思韦斯两个人是刚才抢到一块儿，但是阿尔特塔的这个投诉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放倒哲凯莱什的马克思韦斯呢，他也是德国 U21 的队员，是德国国青队的队员。

又有人倒地。郭德纲

戴维拉亚准备去开这个球。比赛呢已经来到第八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1-0，阿森纳队继续保持着一球领先。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首先说伯恩利队的机会非常的少。看一下上半场双方的控球比，72-28，下半场比赛控球比呢56-44，伯恩利队的控球时间相对来说变得多了一些，但是阿森纳队的机会没有变少。好的，给到佐洛，因卡皮耶的传中球被封挡出去，

莱斯，莱纳德是不是要大力手抛球呢？这球还是给到了因卡皮。特罗萨德把球挑到禁区内，伯恩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七号布鲁恩拉森和十二号汉弗莱斯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沙乌纳和埃斯泰夫，把中后卫也给换下了。另外呢，沙乌纳是右边锋，这样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麦克奇克逊相当于是把球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光。

阿森纳队呢则是还有两个换人名额，之前是一次换人换了三个人。好球，我的 plus。

把球给到左路，这球有些追不上。奥斯克拉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卢卡斯皮雷斯再冲过去就显得比较困难。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队领先着伯恩利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1-0的比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不仅仅在打出攻势足球，要踢得好看，也要最后去取得胜利。厄德高这是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伤情，但是现在看问题不大。格克莱什，阿森纳队接外球的机会，格克莱什呢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手挡在身后。还有直接外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可以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内，就看他们的选择是去找厄德高还是说去找赖斯。锋线上的哲凯莱什也可以去把球往他头上去砸，

今天阿森纳队踢的这个4-3-3的阵型在上半场比赛是非常成功的，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还是以控制为主，有些时候呢也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猛冲猛打。好球，纳斯准备去打转换的时候，管理队一个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战术犯规直接把他放倒了。后场定位球，犯规次数来看的话，伯恩利队比阿森纳队多出7次。略显煎熬，首先是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刻总会觉得无比幸福，在等待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尤其是现在球队1-0领先，外围再打一脚，这球呢是凌空的射门，再来看定位球给到禁区里，结果呢第一点被伯恩利队顶出来了，这角球特洛萨德的打的还是势大力沉，只不过呢没有能够完全吃准部位，因为曼城的这个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晚差不多1天的时间，所以呢

温茅斯和曼城那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左右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或者是冠军奖杯旁落。下一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是客场对阵水晶宫，当然离他们的主场也不算远，都是在伦敦。曼城呢是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的悬念了。

而排在联赛第三位的曼联队是客场去挑战布莱顿。现在的实时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是82分，曼城呢是77分，曼联是68分。无论曼联的最后这两轮、最后这一轮比赛和布莱顿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曼城的位置。而布莱顿队其实对联赛的这个收官战还是有所要求，毕竟呢，在欧联区、在欧战区之内，有可能是被布伦特福德完成反超，从欧联区调到欧协联的这个区域。虽然都是欧战，但是比赛的质量和比赛的结果完全不同。本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7分钟，

边路起球给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是冲撞门将。弗莱明今天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这是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戴维拉亚在空中直接是被顶翻，然后腰部摔在地面上，这下对于门将来说还是比较痛苦。阿森纳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马丁内利准备上场，同时呢换下的是特罗萨德，另外中场马丁苏比门迪准备登场，换下的是厄德高。今天队长厄德高包括此前进球的哈弗茨都享受到了全场欢呼和全场的掌声。

下连续的头球。这又是一次有争议的碰触。那是对卢卡斯·皮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相当于是直接把萨卡压到身下，

纳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传一下头球摆渡，莫斯卡拉刚才准备去抢第二点，但是对方最后裁判还是想哨。纳队抢到机会，看这球进到禁区内，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

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

0: 在禁区内触球，阿森纳队多达38次，比伯恩利队整整多出31次来。尽管说机会更多，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一个经济实用的1-0的比分。加布里埃尔在呼吁全场的球迷继续欢呼。阿森纳的球迷这时候也是屏住呼吸，他们期望能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们就更加的接近冠军的王座了。这球还是阿森纳队的球权，但现在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到了。我们这么看的话，这会儿他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防守之力。阿森纳队是要在主场去保住1-0的胜果，完全不给伯恩利队去打反击的机会。在边路，莫斯科拉最后完成传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队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第37轮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之后，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来到5分。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羚羊，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0: 1-800-997-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味凡屋酸汤面液就是那个味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啊！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0: 很顺啊，
1: 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哇，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维德基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基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基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

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罚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

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啊，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扳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本德诺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响。

场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

0: 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
1: 哇！
0: 刚才雷德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直接抢攻，10-3，范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

0: 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醉。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啊，弗朗西斯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complete. Call sign.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

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

现在弗朗西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

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特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哇，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是吧？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

0: 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彼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丘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向，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基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形立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

马雷加泽的正手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画的还是很赚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的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穆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0: 好，
1: 这个球要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

这样的比赛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

现在我终于给到焦尼斯正手位的时候，焦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

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奥尼斯金摇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顺手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到了第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8-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0: 板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
1: 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位，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

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0: 政策的失误。
1: 布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有点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焦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焦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啊。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完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加德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莫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啊！莫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雷加德拿到。正手反拉，焦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吉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 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留在了场上。 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球，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

反常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肖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8: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1: 相信你哦，收回来。
12: 中，你稳住自己，放第二，稳住。
1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

0: 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说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1: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
2: 来不贪。
3: 好，开始做自己啊。
2: 对方的下一题自己稳住。不行。稳住。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

0: 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
2: 拉住。
1: 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玉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第二支箭，印度对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嗯，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2: 漂亮啊！
3: 好，
0: 九环。
3: 不急，没保持住。
2: 收回来，
3: 没保持住。
2: 好，坚决一点。
0: 三发逾期，
2: 漂亮！
0: 嗯，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2: 稳定，向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支持，
2: 举枪坐好。
3: 好，
0: 九环。

六支箭累计56环。 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 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6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 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稳定，保持好。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 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7环，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 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 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 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 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

0: 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
1: 把动作再冲刷，没有问题。
2: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2: 漂亮。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我是王祥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的第一轮，由韩国棋手申真旭9段执黑对阵我们中国选手廖元赫9段。那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刘朝光老师。刘老师您好。
1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这里给大家

0: 大家来介绍春兰杯这个第一轮的比赛。这个今天是在西安举办的这个春兰杯啊，我们就现场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比赛情况。
1: 是的，刘老，其实这个春兰杯啊，历史非常的悠久了。
0: 对，28年啊。
1: 是的，它是我们中国自主举办的第一个世界大赛。
0: 对，
1: 其实，在棋手们的心目当中呢，分量都是很重的。
0: 是。
1: 那今天的两位棋手，其实刘老，他们在98年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呢。
0: 是，这是都转眼间28年都过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的世界性的职业赛事。这是头一个，所以呢，我们这是有传统的，大家职业棋手都是向往和重视的一个比赛。
1: 是的，那今天的两位选手啊，我们中国棋手廖元赫呢，挑战的是韩国的第一人申真谞。
0: 对，
1: 其实两个人呢，应该说互有胜负。那我们接下来呀，也想带大家赶紧去看一下廖元赫在比赛之前对自己有哪些期望。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春兰杯，然后很开心吧。对，因为之前都是看见那些前辈啊或者高手他们在上面下，然后我当时就也很想下这个春兰杯，然后第一次参加春兰杯很开心。然后明天对手是世界第一的申真谞吧，然后就是也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就是觉得也不是不能赢，但希望就是首先希望自己能下出好的水平吧。但是他可能相对来说更全能一点吧，就是我可能会尽量把棋往更乱一点的方向吧。对，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也是世界比赛嘛，然后我就是在这个春兰杯之前可能近半个月，然后就是每天训练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对，然后调整一下作息，希望那个休息的更好一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刘老，春兰杯其实它是每2年举办一届。
0: 这个廖元赫刚才说这个对手申真谞是世界第一位，的确这个申真谞排名非常靠前，这个在韩国呢都是稳坐第一。但是廖元赫上一盘他赢了，
1: 他夺得世界冠军，在去年的11月份啊拿了3星杯的冠军，同时当时啊在16强他就战胜了申真谞。
0: 对，他战胜过这个申真谞，所以呢今天这个也是大家期待。这廖元赫呢在中国他排名第11位，目前
1: 是的，
0: 11位，当然是跟申真谞排位上还是有距离，是吧？但是这个在他们两个之间也是互有胜负的一个现状啊。
1: 对，今天应该是场好胜负。那我们的前方记者啊也想够跟我们的一起啊带来这个比赛现场的画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如果猜错请交换位置。

0: 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轮比赛现在开始。
1: 对，刚才宣布开赛的是我们现在的主席常浩九段。
2: 猜先结果是申真旭执黑，廖元赫执白。
1: 嗯，
2: 他们换座位，这是按规矩是白棋黑白棋有个定位啊，这白棋那个中啊也在白棋的一方。嗯，
1: 是刘老，刚才我好像注意到一个细节，是申真旭抓子。
2: 让廖元赫来猜，年龄大的应该是抓子啊。他们两个虽然都是00年的，但是申真旭呢，这个月份稍长。
1: 对，是，嗯，现在下了四步棋，是吧？
2: 这个都是有备而来的。你看点33了，看来他这个对这个有研究，下得很快。
1: 下得很快。
2: 哎，这是布局都有研究的。你看直接长，他不是走他跳的那个位置啊，直接长。
1: 这个是，这是他们之间一定是，有备而来，而马上碰的小目，这个棋有深刻研究的才会下，应该说对他们这个一线棋手都非常熟悉了。现在的训练方式啊，都是
2: AI 的这个辅助训练，他们都是有深刻研究，他们每次在这个大赛之前呢。 把对方研究透之后，再显应自己的作战方针。
1: 嗯，
2: 这个廖元赫是马，你看下得很快。
1: 对，应该都在计划之内。
2: 这个棋局是美方两个小时。

0: 时的规定时间，然后保留五分钟读秒。
1: 是的，
0: 这是冲段里面，那么就蒸掉那个籽是吧？
1: 两个半小时，刘老师。
0: 两个半小时，
1: 您看它的
0: 两个半小时
1: 上面写的就是、
0: 两个半小时，
1: 基本上双方
0: 两个半小时，然后五分钟读秒。
1: 嗯，
0: 现在哦，直接他们下的非常快。
1: 是
0: 啊、这个布局我要自己，我是没有准备的话，我是不敢这么下，
1: 不敢。
0: 嗯，现在这个下法，你看马上跳一个，
1: 嗯
0: 啊，很好。
1: 其实刘老，您看我们的棋手啊，都特别的儒雅。
0: 嗯，
1: 刚才我还观察到两个人都手里拿把扇子，
0: 是的，
1: 很儒雅的感觉。
0: 这个黑棋，这个豪棋是个引征的棋。
1: 哎，是的。那我们先看看这个16强的其他对局。
0: 这是现场画面。
1: 对，在西安落子。我们现在看到呢，这是来自于欧洲的选手。
0: 啊。
1: 嗯，朱晓宇。春兰杯呢，它是在美国和欧洲各有一个种，就都各有一个名额，
0: 名额、
1: 可以参赛。啊，这是
0: 朱晓宇，
1: 朱晓宇九段、
0: 嗯。现在这个年轻人都是一线的，都相当厉害。
1: 是，这是黄云松九段。
0: 黄云松，对。
1: 对，现在你们看到的都是中国队的棋手，
0: 对，
1: 是范印啊。范印九段现在也是上升势头非常的强劲。
0: 他们都非常厉害的棋局啊。
1: 哎，这是李清城。
0: 李清城
1: 是我们大家喜爱的下棋，
0: 他下快棋下的不错啊。
1: 是，
0: 嗯，好，
1: 好，带大家回来了。
0: 好，
1: 其实刘老，刚才我们感受了现场的氛围啊。
0: 是的，
1: 哎、带着我们进入到这种比赛的这种火热气氛中了。
0: 对，刚才是现场的画面。嗯，
1: 是刚才啊，刘老，这个导播呢给了我们一个前方的最新消息。
0: 嗯，
1: 哎，也同时呢向大家呢来说一下这盘棋。
0: 哎、
1: 廖元赫呢已经他结束了。
0: 哦、
1: 其实在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151手，那么廖元赫呢他就投子认负了。
0: 嗯，这个
1: 还是下得比较快的。
0: 嗯
1: 嗯，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先看一下，这是他们当时现场的画面。廖元赫是白棋，您看这个地方是一个，
0: 是对啥黑棋，这个哦，这一冲在两面要吃两块，吃一边了，要
1: 有点左右无法兼顾，
0: 要吃白棋的两边吃一边的感觉。嗯，
1: 哦，他摁中了。
0: 廖元赫停中，这个是棋手认输的时候是这个动作。嗯，
1: 就是他把中一认之后他就开始复盘了。
0: 哦，
1: 嗯，
0: 对对，这廖元赫。对，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比赛呢是进展很快。
0: 是，
1: 哎，是的。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向大家来汇报，我们还有另外大家特别关注的中国棋手的表现，我们也看一下结果。
0: 哦，
1: 哎，这个赢了李清城九段呢，是战胜了卞相一九段，也是刚刚我们得到的结果。
0: 这也结束了。
1: 哎，下完了。
0: 嗯，好
1: 好
0: 好的。
1: 对，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刘老师哈，大家这个有赢有输，也都非常的正常。
0: 是，
1: 今天呢是进行的是16强的比赛，其实我们中国队还有一些种子是没有上场的。
0: 对，
1: 哎，这明天呢，大家就是今天赢的，进入到下一轮，我们25号啊，实际上是种子们也就都出来继续比了。
0: 对，
1: 啊，
0: 今天这个申真旭啊，虽然是排在韩国第一人的哈，但是他不是种子，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欣赏他的这个比赛。啊，我们挑的他这个棋局，
1: 嗯，
0: 申真旭非常强，大家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
1: 是，我们来给大家带来这盘棋。
0: 好，
1: 嗯，
0: 申真旭吃黑白棋，然后是走的这个布局啊。
1: 嗯，刚才我们
0: 然后直接33，
1: 也看到
0: 直接33，这个是一定是有布局的研究的。哎，这个棋，这个布局现在他们各种的这个理论呢时常在变换着，我们这个速度已经跟不上，这个下得很熟，他跳的，
1: 嗯，
0: 他不是飞的，
1: 是，
0: 也不是爬的，如果走这个嘛，他可能怕他拖会儿，
1: 这个是飞刀，
0: 哎，很多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布局的要讲延伸的讲非常多，哎，所以呢我们就不就是说这个碰一个，
1: 嗯，
0: 跟那个可能是他

0: 想冲断啊，是有一个
1: 争子的关系，
0: 争子先看你，如果你尝这个嘛，他尝是吧？
1: 嗯，
0: 你帮扇嘛，他搬下门，所以你搬的这个，他是搬的这个，
1: 是
0: 这个是都有他的布局的套路啊、这套路，打吃，粘上，
1: 对，
0: 然后他是走成这样，然后他是走了这个之后呢，他在那面，这个先在这面不走了。哎，你说要是还有一种温和一点下法，
1: 嗯，
0: 比如说拆或者飞一个也可以，飞一个也是一招棋，
1: 哎，也挺大的，
0: 也是一个可选的一步棋，也可以选，你那边，怎么走？你可能尖
1: 一个
0: 它、
1: 啊，
0: 或者飞下来怎么？这也是另外一盘棋，这是比较温和一点，但是廖元赫马上走这个，
1: 冲
0: 这个去冲断，
1: 嗯，
0: 比较激烈，就是说马上要定型啊。然后他挡，这个棋呢就是断哪边吃哪边，是对于黑棋来说，他现在选择外面就要断里面，嗯，这是定式，打吃，
1: 对，
0: 哎，你必须要断哪个吃哪个，这是定式的走法，是吧？你把这个提了，他是现在要白棋要走外面，但是这个争子是争掉了，这个面是有白子嘛，他靠完之后是有白子在这次，就争子是有利，但是呢，他就是引争。黑棋呢，他先压一个，
1: 嗯、
0: 这个是好棋，是正解。对这个，AI 说的都是这个压一个，看观白棋的动静。
1: 就是看你在这儿怎么应，我想引这个争。
0: 随时有争子，
1: 哎，
0: 随时有争子，目前还争不掉。但是这个棋呢，说是你不要走了，或者直接补一个，不管是补在哪儿啊，补在这儿啊，还是等等哈、啊，他是补这个。补一个，让白棋，比如说他走这个，干脆弃掉，也是有这一说
1: 啊。
0: 这样就干脆这个全局啊，就转换成这两分的棋，
1: 是也可以考虑的。
0: 哎，这是、
1: 嗯、
0: 这个两分，也许这个是那个 AI 说，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1: 是，
0: 嗯、
1: 就也许略优于他实战。
0: 哎，对
1: 啊，
0: 他走了一个跳。
1: 其实看上去像是非常
0: 跳。如果你按普通下，
1: 嗯、
0: 你说我长，
1: 哎，
0: 白棋走这个，那是白棋高兴的，这样或者走什么啊？他
1: 是
0: 白棋高兴的，
1: 是。
0: 哎，但是呢，那边是有争子，他选的这个好，这个是马上要引争了，好像，
1: 嗯，
0: 是吧？直接要走这个。
1: 我应该不能走别的，是吧？
0: 好像还能挺一步，
1: 哦、
0: 挺这个还能争掉。那个还跑不掉，
1: 跑不出来呢。
0: 哎，这个也可以考虑。
1: 嗯，
0: 但是呢，白棋，比如说他再长一个，
1: 那我不能赢了，
0: 不能赢了。
1: 哎，我得无论怎么补啊，补。
0: 哎，对，补一个，那么他飞下来，这也是一个下法。但是呢，这样的话被飞也特别大
1: 啊，
0: 也让你在辛苦的去活。
1: 对，
0: 要一个活的，就是比较辛苦。
1: 嗯，
0: 也能活，但这又是一盘棋啊。那可能这样，也许不如最初直接不跳，
1: 直接脱先
0: 。现在已经走成这样了。
1: 是。
0: 他实战最后考虑了之后呢，廖元赫是走了一个中间的棋，为了防引争。
1: 哎。
0: 嗯，这反正在中间走一个，这个就比较虚拟的，就是。
1: 差不多。
0: 虚拟的就是说我的效率要高一点。
1: 嗯。
0: 在中央又张氏又为了防引争、
1: 嗯，
0: 所以呢，他在中间。找了一个他认为最好的点，但是呢，这个棋被贴下来，的确就显得重了一点。你本来是这样轻一点，现在呢多贴了一个呢，这个棋是弃掉呢还是再活呢？就累一点，不如这个白黑棋比刚才要更好一点。
1: 嗯，
0: 总的来说，这样的话就黑从布局到现在，黑棋稍稍的那么多占了一点便宜，就这样说吧。
1: 啊，略占上风。
0: 略这也还早，这个还早啊。
1: 接下来他走这个，
0: 对，
1: 那边先暂时不走了。
0: 这面先放着不走，那走大场。你要如果补一个呢，我再往中间走一个，或者怎么着哈，反正这也是一个下法啊。他现在是走的挂角实战，石振勋选的这个，嗯。
1: 您说这有了 AI 以后，大家的选择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0: 嗯、不一样了啊！
1: 您说以前都说棋从宽处走，
0: 宽处走
1: 是吧？大家都喜欢走宽的地儿。现在这个
0: 挂角，
1: 哎，走从里边走了。
0: 对，
1: 嗯，
0: 是，它是飞的这个，嗯，飞的这个选择，
1: 然后刺一下。
0: 飞这个呢就刺，高的话就脱了什么之类的。现在它实战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再煎
1: 一个，对，
0: 这都是 AI 时代的标准下法。
1: AI 给他认为是最佳的下法，
0: 对，
1: 应该正解的。然后他是搬，搬一个，他
0: 没有搬这个。
1: 对，一选他是走的一选，这个 AI 也说应该走这个，一选的这个。
0: 不能顺着他走。
1: 搬他会虎一个，你打一个，他再走别的，这一个就是这样了。现在他。不想让他走那个，他是要走这个，
0: 是
1: 为了什么呢？为了黑棋也是正解，然后他为了走这个
0: 拆二，不在脚上走了。
1: 对，这个棋白棋也可以，这样慢慢的比分来说，双方也比较接近。但是这个现在应该说这面也很大，就是还是路漫漫还早，还早，是吧？
0: 那接下来就应该把目光回到这边了。
1: 他是对他走的这个黑棋深深选的这个，他没有走这个，没有走这个，没有走
0: 这
1: 个，走这个也很大，非常大，就等于把这个吃掉了，这就死掉了，是吧？这就算黑的了。但是呢，白棋动手不知道怎，他是不是他怕这个
0: 挡住，
1: 不怕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也不小啊，这个、
0: 对于中间好像有一些影响啊。
1: 对，他走这个，好，
0: 跳
1: 白棋，你走这个，白棋走什么了？白棋
0: 在那边动手
1: 了，白棋动手这个了，这个的确很大，
0: 搬，
1: 对，
0: 他
1: 是搬是肯定的，下一步白棋有选择，这个有选择，一个选择是这样，那我就苟活，哎呀，这个稍微难受点儿。但是呢，这个稍微的，
0: 哦，就这样，
1: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但是也是一个下法，也是一个下
0: 法，了，
1: 就苟活是能活，这活了，
0: 是的，
1: 哎，你这儿加一个，他搬一个，这个活是没问题了啊，但是呢，有点稍微又觉得委屈，
0: 是，
1: 但是也是一个选择，这个呢，比分稍微落后一点点，但是呢，全局来说还早。这个是一个选择。最后呢，白棋没有这么选，他走的什么呢？
0: 他是连扳的。
1: 对，连扳他要出头，他认为出头也可，对，走这个出头。
0: 是
1: 出头，你这个肯定是要打掉了，你不可能打这个，打这个肯定是吧？这是肯定的，对，打这个
0: 就换得了。
1: 他是这个，这是白棋的，要出头。这面损失算了，给你。下成这个时候，我关注了深圳旭啊，这个时候他长考了。
0: 想了
1: 有一段时间，
0: 想他的下一手。
1: 这个普通是这个，
0: 是
1: 这个
0: 我是顶还是挡？
1: 对，挡，
0: 他是这样考虑。
1: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要补，或者你补那
0: 个，
1: 虎一个，或
0: 者
1: 这个
0: 跳
1: 啊，虎一个吧，
0: 是，
1: 这样就是慢慢往前走。这个棋就是说黑棋得分有利，但是呢有限，正常走
0: 啊。
1: 但他呢想效率高，
0: 他想追求一下
1: 要这个
0: 啊。
1: 当然这个呢，你如果走这个，他再走这个，这个就是多一路而已，这个快一路。
0: 那我便宜了吧？
1: 那当然这个便宜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棋呢，这个。产生了一个白棋可走的一个棋，这个 AI 给的建议，走什么啊？挖一个，有可能成立。挖一个。
0: 在这个时候。
1: 对，挖一个。挖一个，首先你不能这么打，这么打我就得了，对不对？你补累啊。
0: 哦，多一个断点、啊。
1: 哎，对对对，你肯定要这个。这样。
0: 哦，我不长吗，刘老师？直接走。哦。
1: 这样。
0: 我得提了您吧。
1: 不，你可能是搬这个。你如果提这个，它有个断，好像有个断。
0: 这样确实
1: 断
0: 这个地方气挺紧的。
1: 断一个，你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脚上气啊打了我力，走什么？有点问题吧？
0: 对，是的，我看我还是虎。
1: 哎，对你应该虎一个。
0: 我这招行不行呢？
1: 对，可以，走这个啊。
0: 啊。
1: 哎，他这个再走这个，对对对。这样，他在尝这个，
0: 尝这是您的，
1: 对，你再粘住这个，是吧？哎，这样是一盘棋，他打一个先手什么之类的，这个，这样下白棋稍微有利，外面他有一个
0: 断吃，
1: 哎，断吃，这中间是个乱战，后续

0: 就乱，白棋可以这么下，
1: 嗯，
0: 或者这样下更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这么下。
1: 哦，实战他的处理可能有点简单啊。
0: 处理他哇，最后他这个廖元和最后没有往这儿下，嗯，他觉得可能他算路，他觉得不见得行。最后他来一个简单化了，
1: 对，
0: 他
1: 就并了一下，
0: 并了一个，
1: 其实算是黑棋比较满意，
0: 黑棋满意一点
1: 啊，
0: 嗯，黑棋满意一点，
1: 就相当于我刚才盯在这儿的时候你顶了一下，
0: 对，这个黑棋算比那个并啊稍好一点点，这个还早，
1: 是
0: 很早，他飞下来，
1: 飞
0: 下来，飞，
1: 哎，
0: 嗯，
1: 那走到这儿了，看看黑棋他会怎么样下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时候申真旭，
0: 哦，申真旭是虎的。这个虎啊，也比较老实，说不定还有更凶的。
1: 哦，您还想，比如说在
0: 还有更凶
1: 是吧？哦，
0: 他要么下面拖，
1: 嗯，
0: 或者上面靠，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哦，更加激烈。
0: 这个虎一个是比较温和的，温和。哎，这是
1: 这个时候廖元和也想一想，嗯，
0: 哎，跳一个，对，
1: 哦，他
0: 怕他
1: 跳，嗯，
0: 哎，
1: 看到了他们实战的这个对局镜头。
0: 刚才他是虎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我说黑棋啊，他有下法，比如说
1: 啊，拖。
0: 拖一个也是有可能的。
1: 拖您的陷阱，我总感觉有点
0: 陷阱哈，
1: 啊，比如说我现在能搬吗？
0: 搬，比如搬，他可能是走这个。
1: 嗯，
0: 对
1: 哦，您加我冲
0: 冲，对，这是一稍复杂一点啊。
1: 这样就我敢吃吗？吃得着吧？
0: 吃得着吗？
1: 你又给我吃了吗？
0: 怕不怕？
1: 不知道啊，刘老
0: 啊
1: 啊，
0: 这个有点，
1: 这个确实是
0: 吃的啊。你大概
1: 要大量计算，
0: 这个要煎的，你稍稍的有点困难，因为题我粘上这个棋是紧着气呢。
1: 嗯，
0: 你可能是这样，
1: 哦，
0: 这样，这个大概是一个那个，就总是这样。
1: 你爬，
0: 我可能就再走别的了。
1: 哦，
0: 这样，这是一个变化啊，
1: 嗯，
0: 一个变化，就是稍稍的，想追求效率，啊，好，我们看看他的实战。不过申真旭的选择也许有他的道理，他走在这里，
1: 就是，可以似乎啊，
0: 白棋走这个，
1: 嗯，
0: 也是。比较形状啊，掌控得好，
1: 挺好的，
0: 这个挺好，形状好，对的。
1: 是，
0: 现在呢，就是目前到这个状态，是，总之在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个这个变化之后呢，现在又回到盘面，盘面呢还是一个吃紧的状态
1: 啊，是，
0: 嗯，没有说拉距离拉得很多，没有，
1: 接近，
0: 也还算接近，
1: 嗯，
0: 只是个选择的问题，还局面广得很，各种的选择。
1: 对，
0: 黑棋走什么呢？
1: 黑棋这儿有一个外势，按道理他应该要发展一下自己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外势怎么个想往下扩张？怎么走？
1: 他实战是跳了。
0: 他走的这个，
1: 嗯，
0: 但是 AI 给的这是这面，这面他说这个大。
1: 哦，跳在这儿。
0: 他说这个大。
1: 那这会是后手吧，周老师？
0: 后手是后手
1: 啊，
0: 但是他有后续的手段，也许他觉得看到这个大完之后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一类的或者怎么样，他对他还有一些后续的进攻，
1: 哦，
0: 比如说我这对对对，飞一飞啊之类的，
1: 嗯，
0: 是吧，他觉得这个很大，他实战是走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跳
0: 大龟当然是非常大的一步棋，但是对他来说实际上 AI 一直说这个挡一个
1: 巨大
0: 很大，
1: 嗯，
0: 哎，不光是为了控，主要你的安全都解除了，
1: 是
0: 这个一直推中这个，但是下成这样，第一首选这个说这样，
1: 嗯，
0: 对，这第一选，
1: 是，
0: 但是
1: 嗯，
0: 廖元赫也没走这个，
1: 对，他还是想威胁一下黑棋，
0: 不，他走的也很有冲劲儿，也很，
1: 嗯，
0: 很厉害，他走的什么啊？
1: 嗯，他是爬的，
0: 爬这个，
1: 嗯，
0: 他是说如果你走这个他担心你黑棋吃掉，
1: 哦，花一手，
0: 对，嗯，如果这样的话这算是后势了，
1: 嗯，
0: 而且他以后有打入，
1: 对，
0: 这个非常大，
1: 对，
0: 但是呢 AI 说没事，你给他走完这个之后你把他这个给掏掉
1: 啊，
0: 他认为这样啊，对，把这个掏掉，嗯，他觉得这样啊

0: 进脚了，
1: 进脚。
0: 嗯，
1: 你打吃，我就硬生生的，我在你那儿掏一块活出来，哎，要活出来，我就硬爬爬两下，
0: 就这么活。
1: 哎，对，就这么活。
0: 啊，
1: 他说这样的话是，他给的这个建议要这么下。
0: 哦，
1: 白棋这么下呢，把空先拿住，
0: 哎，
1: 你后在外面。
0: 嗯，
1: 我这样，他说全局，这么下，他认为是最优。这是理解不同是吧？
0: 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扎实，
1: 这个扎实，
0: 然后掏掉他的空。
1: 的确，这个也不小。廖元赫他不愿意给他走，
0: 对。
1: 但实战啊，实战他没有这么下，廖元赫没这么走。但是呢，这个棋也是分数丢的不多，
0: 其实
1: 爬过来也很大很大。
0: 我发现我们的棋手啊，现在对申真谞，大家其实还是希望能出现乱战。
1: 乱战。
0: 哎，在战斗里给他发力。
1: 乱战，我觉得申真谞也本身就是喜欢乱战的。啊，这个
0: 就是觉得孙申旭特别均衡，就是战斗起来也许有机会。
1: 综合的能力主要还是综合能力，综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总是这样，这个看似没有多少目，但是这个后续的厚度啊，
0: 威胁，
1: 而且他对这个的成控以后后面都是有影响。哎，现在。
0: 黑棋小尖了，黑棋守地。
1: 你刚才说这个有活一块，看又把这个补一个。
0: 对，
1: 这个棋啊，哎呀，说还是说这个大，
0: 嗯，
1: 他还是认为这个大，但是他走了这个之后啊，的确这个再进来啊，就累很多了。或者他觉得这个都是黑控了，他就觉得你进不来。但是呢，白棋啊，白棋走这个
0: 冲，
1: 挺好，
0: 嗯，
1: 然后呢，再来这个是走这个了吧？
0: 是，
1: 哎，这一块棋。没有活，开始进攻，不但进攻，而且你一进攻这块棋就围上了。
0: 对呀，
1: 挺好，这个白棋现在很好啊，
0: 啊，
1: 很好。现在走成这个时候，给的分是白棋这个
0: 领先啦，
1: 明显领先
0: 啊，
1: 明显
0: 分数有所这个收获。
1: 现在白棋很好的局面，
0: 接下来
1: 对
0: 黑棋就搬了，
1: 因为。这一般不是都没活吗？是吧？对，没活。但下成这个样子呢？哎，还是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啊，他还是觉得这个大。这个决议是说的应该走这个。
0: 是
1: 这样吧？
0: 那我们刘老师，不然就有请我们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下决议的
1: 分析吧。决议啊，决议是不是？你看是不是要他的一选？
0: 对，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1: 看看。
0: 此时
1: 对，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呢。
0: 看一下
1: 白棋该走什么？他的一选
0: 会怎么样子给我们带来？
1: 一选的确如此啊，
0: 挡住
1: 一选就应该挡住
0: 啊，
1: 然后呢？
0: 这个棋局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式啊，
1: 他给的几个参考图，对，参考图走成这样是白棋好是吧？压一个他就长，
0: 对，
1: 然
0: 后黑棋
1: 接
0: 完
1: 他就断，这个作战起来黑棋白棋可战。
0: 啊，
1: 哎，这给的这个参考图是这样，对吧？
0: 嗯，
1: 如果挡上是白棋70%的胜率，
0: 对，
1: 他认为现在能多2.7目，
0: 是这么分析的，
1: 2.7目的优势。这那这个时候是白棋廖元赫应该是比较好的状态，
0: 哎，
1: 好的局面，
0: 下成这样子比较顺利，
1: 好的局面
0: 不错，
1: 是。他，我觉得这个后面再延伸一下啊，如果你黑棋比如说再走一个，你或者扩张或者再走在这儿或者走在这儿啊，不管走在哪里，白棋下面呢他在这个地方还有个点一个，
0: 哎呦，这个点真的难受啊，
1: 点你走什么，
0: 我难受了，刘老师
1: 冲一个我就挡住，
0: 对
1: 啊，
0: 就我不能用劲儿啊，
1: 对啊，
0: 我
1: 这你看都有短，你粘上他就粘这个，对不对？
0: 这好像是先手啊，
1: 对
0: 啊，我
1: 为什么先手呢？刚才说啊，
0: 您看，如果黑棋脱先了，
1: 对，
0: 不走，
1: 对，这粘上，
0: 这一
1: 对这一点，
0: 这大家基本功就来了，
1: 这就基本功了，
0: 嗯，
1: 粘上他一挡，这里面就是个死棋，
0: 这叫盘，
1: 这个是这是一个基本功的啊，
0: 对，
1: 走着局部是死棋，
0: 对，
1: 啊。
0: 这个力就一般，
1: 对，力一般，对，
0: 做不出两只眼，
1: 对，你打吃我可以粘上，
0: 对，这个没有意义，力这个的话它就
1: 对，对，这里面这个不是眼，打吃粘，这是局部死棋，而且你往外走啊，路也给你堵死了，因为这都有子嘛，你看。

0: 他这个真的要大杀你了，真的
1: 这个太危险了，
0: 这个就危险了，这危险了，
1: 是，
0: 对吧？这个，所以在有这个后续的手段，哎，他挡完之后，这有这样的后续手段，所以这个很大，很大。
1: 真的，刘老师，这个地方点，
0: 很大，因为他后完之后，他可以出手，哎，你走这个，他一点，这样的话，如果这样下，可能又不止七十了，其实七十可能还多，
1: 对，
0: 都有可能啊。现在实战，实战，我们看实战啊。
1: 实战，廖元赫呢，他更重视上边，他觉得上边大。
0: 他走了一个没有按 AI 这个下法，他走了一个这个，
1: 对，
0: 这个实际上丢分了，丢分了，不在主战场，不在主战场，这个丢分了，这个棋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地方，因为这厚薄很多，而且你这个挡上之后，你在这拆啊，他还有别的手段，以后再想办法怎么掏你的那个地方不是主要的，这面是主要的，
1: 哎，
0: 这面大。哎，你这拆一个，他把那个重视成这样，你走了这个之后，白棋黑棋走完这个，黑棋走了这个了吗？
1: 是，黑棋马上飞了，
0: 这个大，
1: 太大了，
0: 它是飞的啊，
1: 对，
0: 飞和跳，对，这两个都是 AI 推荐的。
1: 哎呀，
0: 这个棋它不是木，不光是木，它主要还有下面的，比如说这样的进攻。进攻，
1: 他要反攻到
0: 反攻，哎，对，他有个反攻的潜在的进攻，而且你的中央的那个什么都没定型的，这种进攻啊都影响你中央的城控的这个你的，
1: 对，这个厚薄会带来
0: 厚薄，你的后面的力啊，后面的你的城控城多大，这面呢一进攻你那都城的就缩小了，
1: 是
0: 借你进攻他能够获得很多利益。这个
1: 刚才我们说这些也走不着了，
0: 所以这个看着不是多少目，但比那个大，大很多，就这样的话就一下子啊丢分了，这个丢点分了，这个丢不少，这个后面就是说变薄了，
1: 对，
0: 而且你出就是个薄的，你要得且的那个什么呢，你的要
1: 防守
0: 很累啊，
1: 对，
0: 很累，
1: 对
0: 啊，
1: 他这时候关键流，你看他这个棋只能走在这儿，
0: 在中间走太多，在中央走太多，太多太多。
1: 对，就
0: 这个他喜欢这个，这中央有点走的太多了。
1: 哎，搭了一个房子一样
0: 的。搭房子，这个比较单纯，这个比较单纯。这个棋慢慢，我觉得可以。
1: 你想激进一点？
0: 哎，激进一点。你比如说，我不知道走哪儿哪个地方，总想来先试试应手，之后，往中央来一点。为什么要走这个？这个是独特的思维。
1: 这个、
0: 为什么不可以走近一点？为什么？
1: 我觉得他走这个有一种好像优势的感觉。
0: 优势，这边不是有毛病吗？
1: 对，
0: 这里有毛病啊！
1: 瞄着要出，
0: 瞄着，而且你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说这种的拖一拖。这种懂一走，这里面不管是长不管是扳，这个地方味道很多多啊，
1: 借用，
0: 他没有这么下，但是他走得稳当
1: 啊，
0: 是这个也可能觉得优势了，还不会吧，
1: 哎呀，但是这个高手过招啊，
0: 对，这个就是后续手段，就是这个飞的后续手段，他的确很有力气，这不是木了，现在他你这一块没有活，需要你的给他要注意，要注意。
1: 这儿随时有冲。
0: 对他是借攻击你啊，自身，你这个一中啊，他你这个空就，有可能借力就进来了。
1: 是。
0: 你要变小。
1: 有点虚。
0: 变小。对。实战，我们看实战啊。
1: 他补一个。因为
0: 这那还是就是说，你这个棋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价值，就不是木了。
1: 是。
0: 你防守的这个，所以说这个。看似小，实际很大。这个挡，它 AI 就说的对，这个一挡，后面的后续手段都出来了。现在呢，就变薄了。实战，
1: 穿
0: 刺我，冲一个呢？冲呢？
1: 冲我肯定是
0: 冲，我要冲掉。
1: 走这边还是这个？应该这个吧。
0: 走这个，我再来一下。
1: 这个我可以挡。
0: 挡住可以挡，可以挡，非常。它在双。
1: 这个我先
0: 站
1: 了啊，
0: 哎，那也那个什么，
1: 我说我这，还是这儿好，
0: 这样哈，对，这样，

0: 好好想走这个啊。
1: 您还是难受我一下。
0: 但是这个的确很重，
1: 嗯，
0: 很重，
1: 嗯，
0: 反正是要小心被他进攻。
1: 对 对，是的。
0: 这个地方就复杂了啊，我们看实战。
1: 他实战呢是另外一种思路。
0: 思路，对。
1: 嗯，他穿的时候他贴
0: 这个了。
1: 对。
0: 两头贴啊，他走这个，但是这也是一个、嗯、下一步我要贴你，把你装进来，给你负担，
1: 嗯，
0: 也是一个下法。但是现在白棋也很薄啊，两头都也很薄。
1: 他就这个
0: 虎一个，对，虎、嗯、一个，你这个有出来，他是尖的吧？
1: 对，
0: 尖一个
1: 啊、
0: 嗯。现在这面了，这面。现在黑起来是不是要来点什么？这个地方。这边又不走了，不是，或者走这个不走，他走这个啊，好。
1: 现在是73，
0: 73
1: 碰了一个，
0: 神经系碰了一个，嗯，好，碰一个，他碰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看一下变化啊，接下来怎么走的？
0: 这个碰，这个。就是考验白棋，搬一个啊，好，连搬，又考验你。
1: 接下来我们得看一下
0: 这个，其实，
1: 对，
0: 哦，这是他们现场画面啊，这是，哦，这是这么下，啊，这是他们的正常的。下哦呦，哦，下得很快啊！他两个要在这儿作战，要作战。这个白棋啊，作战，但这个白棋作战 啊，这个棋，白棋现在啊，
1: 嗯，
0: 不理他，飞一个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1: 真的吗，刘老？我这看的头有点昏啊。
0: 对，这 AI 给的这种方式，现在飞一个不理他。可能是最，因为这个地方太重了。
1: 嗯，
0: 这个你要那边作战都会影响到这一块，先把这个补强了，然后中间呢让黑棋去折腾，看看黑棋怎么办。就是说白棋首选是应该飞，不理。现在呢，廖元赫有点要战斗，他打了一个。
1: 对，这个看着有点。
0: 然后要把它闷进来。
1: 复杂，就是感觉
0: 这个
1: 脑细胞要消耗很多。
0: 这个比较厉害了，他的再一贴。
1: 对。
0: 当然正面作战呢、啊，就是说我要只是在这个地方作战呢、啊，那个黑棋倒是没有啥，但是呢，中间他有这个有各种的利用。
1: 嗯。
0: 这个地方白棋有可能用强了，过强了。
1: 您觉得这几招？
0: 对，这几招用强了、嗯，直接飞不理他为好。现在实战啊，我们看。他打一个是吧？
1: 对，
0: 打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他这种借用的可能了。
0: 现在他的利用出来了、
1: 啊，
0: 他走这个了，跑一个，这个神真勋这个下的、嗯，他的狠招出来了。
1: 咱先看看刘老，如果我不明所以呢，我不是争你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如果这样，
1: 嗯，
0: 他我看啊，再来一个，
1: 哦，
0: 你再还得吃争
1: 我，再吃，
0: 对我到这个时候我再吃。你要提这个要那个，反正你得选一个，你选一个，
1: 回不了头了是吗？
0: 选一个，选一个。
1: 如果我长，
0: 那不成，那这不成，这就完了，
1: 哎，
0: 这就碎了，
1: 断点太多。
0: 对你一打他一走，这个回手这个碎掉了，这个不行，你只能提那个，你只能提这个。
1: 我提这四个。
0: 对，让我提两个。
1: 那我中央被您拔了。
0: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我看看。
0: 这个
1: 很吓人，
0: 这个把你这个空给破了。
1: 嗯，
0: 他就你要现在吃黑棋是吃不掉了，因为他这都薄啊，他能跳出来。
1: 嗯，
0: 他不，所以能把你抓这两个抓掉，大概就只能这样了。这样的话，你要是吃不掉他，你围这个空就围就不行。这提四个，提四个倒是很难，但是他这两个也很威力很大。
1: 嗯，
0: 只能下成这样，
1: 但这样好像我觉得也是中黑棋的计了，
0: 不好
1: 啊，
0: 是吧？中黑棋，
1: 嗯，
0: 你这个棋主要你吃不掉它， 这个棋呢就已经麻烦了，你说你搬它拐子走着一跳你也吃不住它，
1: 嗯，
0: 所以这个棋就是前面就是还是决议说这个应该单飞不要理它，那个时候是一个继续往前，现在实践走成这样了是吧？
1: 对，
0: 已经走成这样
1: 了，走成这样了，该白棋了，
0: 白棋。
1: 您看刘老，我们要不要请决议给咱们出点什么主意啊？啊，看看决议这时候欣赏怎么样下？我们看看下到85手，对，该第86手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决议怎么说。
0: 决议的，
1: 好。
0: 现在在这个局面，决议能不能再给一个好的方案啊？
1: 啊，看看他，啊，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提四子，
0: 只能提四子了，是吧？
1: 提四子，
0: 提四子被他两
1: 个，但是这个胜率只有5.96%了，
0: 各位数了，
1: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把握呀。
0: 不单是主要是前面的用强了，
1: 嗯，好，看到刚才这个突然心里哇凉哇凉的呀。
0: 这个我觉得总结经验还是那个不要用强，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个形势下，你的薄的地方太多了，
1: 嗯，
0: 一个这面薄，这面也薄，哎，这个就是用的过强了，没有回头路了，最好就是刚才挡住这个，不走那个，不走这个，这在中间蹦了两下啊，脱离了主战场，你再走了两下这个，被他夸夸两下这个。这个大，
1: 真的，这个没想到局势风云突变啊！
0: 对，
1: 嗯，
0: 黑棋的这两步棋，看似没有这个目多，但实际上它的威力，后续的威力太大。
1: 是，
0: 嗯，这个就是关键。但现在这儿用强啊，也想改变局面，但是呢，他那个一跑啊，真伸进去这个地方，他作战呢、啊，这个他不示弱，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一跑怎么办？
1: 哎呀，反正不敢下出刚才那个变化。
0: 这个棋一跑出来，这个，就廖元赫思考，就那什么，要选择有点难。
1: 对，他实战是这个。
0: 打这个什么意思啊？他希望你再要，他希望你这个。
1: 嗯。
0: 我再来一下。
1: 哦，有点明白了。
0: 我希望这样。
1: 啊，先把你打。
0: 对，再来这个。
1: 这样你无论是打还是跑，反正我这俩就不要了。
0: 哎，这个好了，这就太好了。
1: 哎呦，我这还跑不了呢，刘老。
0: 这个
1: 还不对，跑不出去。
0: 对呀、
1: 啊，我只有这个。
0: 这个
1: 或者这个吧，或者这个。
0: 哦，这样啊，这个倒真是有可能被你跑了，那我就把这个提了吧。
1: 啊，我再提。
0: 提了。
1: 反正就是这儿被你打中了。
0: 对、嗯。这个倒，我觉得你这块棋就，我杀你有点。也可能杀不住，但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你刚才那个，我有点心软了啊。
1: 嗯，
0: 还得跑这个吧。
1: 啊，您这样啊？
0: 嗯，对。
1: 这一手都不能留情是吧？就一定要下
0: 最狠的。我打这个，他走这个。对，你把这个粘上，可以粘。
1: 嗯，你再打一下。
0: 打都可以，打这个。
1: 粘上。
0: 啊，要打吗？
1: 因为我现在想走这个。
0: 不，你现在再打一个也可以。
1: 啊。
0: 打这个，他长着、啊。对，可以，可以。
1: 您再一粘、啊，
0: 他把这个能够吃掉，能够吃这铺这个吃掉。
1: 嗯，
0: 哎，这个棋你要是那个什么，他像这种都白棋都有的下了。
1: 啊、这个您好像给我吃了。
0: 给我，
1: 您铺好像挺好的。
0: 我铺这个，把这个吃掉啊。
1: 啊，
0: 把这个吃掉，行，吃掉吧。这把这个这样白棋可以。
1: 啊，这样好像黑的不行，这
0: 不行、
1: 啊，中间太大了。
0: 再提掉，把这个吃掉。
1: 嗯
0: 嗯，不管什么，我就先把你抓掉。
1: 嗯，
0: 这一抓全部都那个白棋了。那白棋最希望走这黑，白棋希望走这，但是不会，他不跑了。实战啊，打这个他不会上当，不会上当，不会上当。如果都要不可以。
1: 嗯，
0: 他走的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他打的这个，
1: 拐了一个
0: 、嗯、哦。拐了一个，
1: 不上当。
0: 拐了一个，
1: 对，
0: 这样不好办了，因为这个这两边有点碎了。
1: 主要提这个好像也比较，就是价值不像我们想象中中央开花那么大。
0: 对，所以也不太好办了，这个不太好办。
1: 嗯，退一个
0: 对的，吃掉，对、嗯，是这样。

0: 对，现在你跑这两个也没有意义了，跑长也你也跑不掉，也没意义，
1: 嗯，
0: 是吧？这没有意义了。实战就是这样转换，这个转换呢是黑棋白棋吃掉四颗，但是黑棋啊，它那个是相当于先手把那个吃掉了。
1: 要不然刘老咱们再让 AI 看看，
0: 这个就麻烦了，我觉得亏了，嗯，
1: 现在这个局面形势如何，
0: 好吧，
1: 咱们再有请一下决议，看一下下到这儿，
0: 好，请教
1: 90手，对，咱们看看摆到这儿了，决议会出什么样的招，这一个回合谁又得分了，看稍等一下，
0: 好，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比较麻烦，
1: 哦，有了，让大家看一下
0: 98的那个胜率，他这说是能多8目半的优势，就是这个意思，8目半，嗯，这个有点吃紧了，这比较吃紧了，因为他这个专业水平啊都太高，
1: 嗯，
0: 差8目半距离有点大，不像跟业余下，要让这史哥的，咱们史哥破绽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就，他如果像是
1: 咱们回来吧，嗯，
0: 对，好，
1: 是的，没有想到刘老这一个回合完了，这个局面
0: 不对
1: 啊，
0: 现在实战是不是黑棋跳了一个？
1: 对，
0: 他这让你提两个啊，
1: 这样的棋可能申真绪他就特别会下了。
0: 不，这提两个他就判断哈，这个都是白棋的，但是他先手走完这个，他现在再来脱先他走的什么呢，对，这个其实也很大，因为不走啊，他这个地方有贴回来，贴回来他把你给那个什么框进来了，因为他转了一圈他还能落先手，非常大，这个非常大，这实战对吧，
1: 是
0: 非常大非常大，走了这个之后，
1: 哎，真的很想看看刘老，就这个决议啊，他会就是会不会在这种地方给我们一些招法，或者是这样平普通的
0: 下，现在啊他走了这个之后，白棋的薄啊还没有解除，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棋啊，你自身本来是进攻黑棋的，现在呢白棋的自身有问题，自身没有活，还有你这块棋随时你要动起来啊，他像这一类的都还有先手味道，但是呢现在白棋这个铁后暂时没有问题，但是中间已经被黑棋这个连的进攻不少了，那现在走成这样，刚才的结果是有8目半的优势啊，的确是白就是那个黑棋现在优势，哎，那么白棋后面怎么来看看有没有转机，他走的什么呢，
1: 33
0: 这个，哎，这就是一个考验你走什么，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你有没有怎么来吃我，这个是正解对吧，这个跳一走飞一个是正解，飞，哎，走这个，如果你贴着这个反而是麻烦反而不好，他走这个都是基本功的啊，先拖一个是应手，如果你走这个我先退一个让你来杀我，你累一点怎么杀，
1: 觉得只能病，但是这个味道挺多，
0: 对，这个里面有一些那个什么，有你走病在这里是吧，只能走这个吃我，那他这个断一个中间你就会辛苦一点，
1: 头有点疼，
0: 头有点疼了，对吧，
1: 反正打吃肯定是吃掉了，但是
0: 不，他要杀气，中间杀气，他就这个就出乱子，有可能乱子，怎么讲呢，你走什么
1: 打吃吧，
0: 打吃这个好，打吃一个尝一个沾一个吧，
1: 对
0: 啊，我挡一个你还来吃我对不对，吃哪个，吃这个吧，吃这个
1: 我吃这个，对，
0: 吃这个吧，对，而且他这个冲一个还先手对不对，然后他冲一个
1: 拐还是先手，
0: 对，拐还先手，
1: 对，
0: 拐还先手，
1: 你这样
0: 拐一个，如果啊如果走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0: 这个死活就出来了，是吧？这就对，这就活了啊，这就活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他让你吃它，你的辛苦半天吃它，但是它借用就多了，
1: 是
0: 一借用，你这个得不偿失，
1: 越吃越小。
0: 哎，对对对对，嗯、这个就一上当就这个不行。所以呢，不能这个随便在这个地方吃它。所以这个棋啊，它的应对，那就是申真谞的应对，我想都是相当正确的。他走的这个不能让你那个，这个你尝它粘上，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厚，暂时没事儿。他可能白棋也许啊，也许可能是不是也又这样吧，尝一个
1: 先手
0: 走这个。这个地方他给你拼这个吧，拼一下，对，拼这个，你只能提哈，
1: 嗯，
0: 往这个拼这个，想办法给你捞出来，让你吃我累一点，这样是不是？我觉得拼的是不是这样凶一点？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嗯，
0: 你吃我，而且你的要注意啊，你也得那个什么，我因为这个铁厚了，我可以。大胆的干一下，你走什么？
1: 我一下看不出来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动。
0: 对，你来吃我怎么吃法、
1: 嗯、
0: 让你吃起来辛苦一点，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概率高一点？
1: 对，
0: 拼了，
1: 我觉得这时候是要放手一搏了。
0: 我觉得搏一下可以搏、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这块棋看你也必须走，
1: 嗯，
0: 你的眼位，
1: 嗯，
0: 怎么走？
1: 是
0: 走这个大概这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有可能，这样的话走这个，而且你断的话，我可以打捋着打过去，这样就拼命可以往这个地方走。
1: 嗯，
0: 别的你可能别的也不敢吧，这个不敢吧，这个不敢是吧？
1: 嗯
0: 嗯，中间还有那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那个什么啊？
1: 可能搏一下，
0: 搏一下，搏一下，
1: 嗯、
0: 应该可以搏一下。
1: 是
0: 那么实战。实战，我们看
1: 实战
0: 啊。
1: 他是从这儿出来啊。
0: 这样的棋，这样的棋，这样，这样的啊。
1: 这儿出。
0: 哇，这个棋在这个地方，除非这个路有点窄啊，必须要那个什么。哦。
1: 他想吃这四个。
0: 那如果比如说一贴一贴一长，到把这四个吃掉很大。
1: 嗯。
0: 如果这样啊，对，再走这个。对，这个就尝一个吧。
1: 嗯，
0: 这样把这四颗吃了非常大，它因为它不但是木而且还是厚，非常大，以后你比如说还有各种，
1: 嗯，这边是黑子流浪
0: 啊，对对对，这个啊，
1: 哎哎，对，
0: 以后还有那个这个棋，如果这样是白棋所期待的，但是这个棋啊，申真谞啊，这个要还是有点急，因为他有个好棋啊，他走这个，这是好棋啊，
1: 徐徐的这么一飞，
0: 这个是个好棋，对他来说不那个难呐、啊，这个是非常，这个厉害，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手。如果只是这样，我觉得白棋还行，但是这个一飞麻烦了，为什么？
1: 嗯，
0: 你现在直没得走，
1: 走这个，
0: 走这个一样，他走这个。
1: 哦，跟扑一下一样的，
0: 走这个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他扑，他有一个扑，对，这个一打吃，
1: 气太紧了，
0: 他就是要打，把你打的那个什么，你只能是命令性的，你只能这么走，再长，
1: 嗯，
0: 再长，
1: 这有点难了，粘上，
0: 不单那个，他还有个冲出来呢，他还没死干净，
1: 这样。
0: 对，还能冲。对，后面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是贴还是煎出来，这都是有可能的。它就算煎出来，好像也有可能性，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棋，你说你还能吃着它吗？也难说。而且它就算这样，它在这个地方先吃你这个，都是问题。而且这个，哎，这个地方。黑棋的利用太多，
1: 嗯，
0: 太多，你这个只这么辛苦的走，没有吃着，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这么下法，
1: 嗯，
0: 被他这一飞，就实际上就已经很困难了，

0: 很困难，这个一飞很困难，是不是啊？
1: 没好气，
0: 没好气，哎，这个气啊，这样的气，嗯
1: 嗯，
0: 这个因为

0: 元鹤参考了一下，因为詹贝特一般好像一条路没有回头路了，一条路走的那个没有办法了。最后他经过深思熟虑去打劫了，但是打劫也是一个困难的局面，非常困难，打劫很困难。他一提，是不是先？
1: 是的，现在打劫，他提
0: 断这个断这个，找劫财，
1: 是断他，
0: 把这一吃，找这个劫财。
1: 对，那我们赶紧看一下他们实战，好，我看一眼啊，他们这是怎么走的？
0: 吃，提劫，对，打这个劫。那就找劫财，就是找劫财。
1: 现在是
0: 看深真虚，看找哪个劫财的问题。哇，这个好凶啊！这个很凶，很凶，很凶，很凶。这
1: 怎么办？
0: 如果把它提掉，他要把那个吃掉，他没有了。哎呦，
1: 天下劫，
0: 打这个劫，打劫，这打吃是个顺手劫财。哎，
1: 现在这个劫打的
0: 打劫很紧张，但是呢，这个棋啊，这个有点儿困难了，为什么呢？这个，有点困难。这个这面薄，现在呢，就是说还有个劫财问题啊。现在他提了这个，走了这个提过来，他走这个，然后是
1: 拐了一个
0: ，他点了一个拐了一个。如果把这个提了，是不是他觉得这个要被吃掉吗？这个吃掉有可能，是吧？有可能被吃掉，是吧？看来这个没办法，他拐了一个，但是呢，被他一提，他是找了这个劫财，对吧？找了这个劫财，他就把这个提掉了，不得了。
1: 他先打这个了，这个是劫，120、121。
0: 对，
1: 122提。
0: 对，提，对。
1: 我看一下他的次序啊。可以给我们先快一点出了。他接下来黑的
0: 黑棋是那个什么？
1: 现在往前走，我们看一下120。
0: 中间走一个，123，对吧？走这个，他还是要中间要吃他嘛，是吧？
1: 好像活不了。
0: 直接走这个就死掉了，是吧？哎呀，好凶啊！他走这个，提掉。白棋是不是找这个劫了？
1: 这不行了，好像留了这被，是这个不是劫，这被提了。
0: 麻烦，这个麻烦、不，他是这个是抓掉他。黑棋下面也动手要吃那个了，
1: 冲。所以这好像就要进入到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结束之前的
0: 这个就是黑棋，因为他把这个铁厚了之后，他就下狠手了。下面的手段呢，他就是，非常的犀利了。你看他走什么啊？那两头啊都薄，是吧？他是搬的这个，对吧？
1: 对，
0: 搬这个，搬这个，对，搬这个，搬这个呢，这个这块棋要小心，这块棋要小心，那块棋也没活，他就如果两个都出来了，能活出来。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慢慢下，因为把这个董事便宜了嘛。但是这个棋一定要活出来。这个深真虚到关键时刻也是非常凶，他走的什么？
1: 他断的。
0: 断了一个。断了一个，他是顶的，对，他要出杀招了。他是粘的。
1: 他是贴。
0: 啊？对，他是粘的。不，他。真的，他是贴这个，这么凶啊？
1: 他说你这个走不着，
0: 就算走着，跟那个不是什么意思？他是，如果冲，
1: 但

0: 断一个。
1: 嗯，
0: 不能这样。这个不，他只是和这个不，你活了这个、
1: 哦、
0: 这个死，这个死了不行，他大概要这样吧，这样，对，这样你那个那边这个没活是吧？
1: 嗯。
0: 啊，不，他可能是这样，这个棋啊不要走了，走这个，走这个即可，走这个，没有活。实战，我们看实战啊，他走的什么？他是多送一个，没有，哦，两个没走哈、啊，那他就补回来了，补回来了，补回来这个是吧？补回来这个，多补回来。如果你搬这个的话，假如搬这个的话，假如搬，他是不是就？这个有个冲断是吧？嗯，冲断。
1: 我是不是这个刘老师？
0: 没，那个没有打，没有什么。嗯，你如果搬这个呢？冲一个。
1: 嗯。
0: 不，他把这个冲就行，冲这个，断这个。你断这个，他把这个冲。
1: 嗯，
0: 好像也死了，也死了，这个也死了，这个死掉了是吧？因为有这个打，这个也死掉了。
1: 嗯，
0: 他实战，我们看实战，看
1: 实
0: 战，
1: 可能确实也是这个强弩之末了，没法兼顾啊。
0: 他走什么？
1: 贴的时候拐，
0: 又拐了一个，他把这个粘住，对，吃的对，粘着，他是走这个是吧？
1: 嗯。嗯，
0: 哎，他没有走这个，
1: 跳这，
0: 哦，跳这个，
1: 嗯，
0: 哦，要吃这个，如果你吃那个，他吃这个不可以吗？
1: 嗯，
0: 哦，这个大是吧？
1: 嗯，可能不够了。
0: 不，他走的这个，他走的这个是吧？
1: 嗯，
0: 走这个，好，走这个，他走这个，
1: 先打了一下，
0: 嗯，
1: 对，然后搬这个先手。哎呀，这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赛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黑棋一粘，
0: 这个要麻烦了。嗯，然后粘上，对，冲这个，对，实战啊。如果能够吃一边，白棋能吃一边，假如我这么走，
1: 嗯，
0: 他走这个，
1: 嗯，
0: 那块棋现在它是活的，
1: 这个有点郁闷，
0: 因为走这个的时候啊，它不是爬了，它走这个，
1: 就一招这个，
0: 这招棋就是它是实际变了，对，它有一个跳，可能他们已经看出
1: 来，
0: 对，这个实战那个棋是活棋了，如果能吃到那一块当然可以，但是现在那一块棋吃不着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棋，这样的棋好像也没办法，这个棋是个活棋，
1: 已经杀不掉了，
0: 已经杀不掉了，这个棋，
1: 嗯，
0: 你比如说单走这个他会立对吧，也是活的，
1: 因为你如果这样，
0: 对，他这儿能爬出一个眼，他有个立，对，这个就只有这个棋啊，只有点一个粘上挡这个，他这个是个一扑是个眼，对不对？
1: 跟这个字有关，
0: 对，他不爬了，他走这个了，这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这是一个妙手啊，一跳回家了，所以这个棋，这个廖彦赫啊，他是看到了这个棋了，却都不往下走了，他这个棋他知道这个是活的，
1: 对，
0: 所以呢他就
1: 这里151手的时候，
0: 对，
1: 哎，这个黑棋呢151落下，廖彦赫就
0: 走到这个时候
1: 投子认负了，
0: 因为这个没办法，这个没法两头顾了，
1: 就是由真真旭呢就知黑中盘胜了。那这盘棋啊，刘老师，其实我们看到真真旭他作为这个韩国第一人的风采
0: 啊，
1: 整盘棋就像您说的其实还是很接近，就是在后薄的时候，
0: 对，关键的这个白棋挡还有中间

0: 实际上布局啊都很难说，都那个。我觉得廖元赫中间可能着急了一点，或者说当时走了两个中间走了两步啊，没有走绷紧，到最后呢，这个被他黑棋这啪啪一反击，如那个 AI 给说的，后面就这个局面就往那边倒了，是吧？
1: 是，那观众朋友们肯定也非常期待我们中国棋手啊在春兰杯有其他的表现。那么我们啊也给大家预告，在25号，也就是后天 ，CCTV 5频道将会在下午的3点啊同一时段会给大家呢继续带来春兰杯的精彩对局，敬请期待，不要错过。
0: 好的，而这个我们廖元赫上一次他是赢的这个申圳旭，对不对？但这一次就发挥的没有，就是这个都是胜负难说的，胜负都时常发生的。这次申圳旭表现了他的这个好的状态。这个
1: 是，那刘老师，我们今天也向大家呢解释一下，介绍了这盘棋，希望大家呢接下来可以一同啊为中国棋手继续加油。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 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
2: 量
0: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赫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到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选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德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

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臂展呢都是1米98。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5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2年内的3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希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2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2次输给乌希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

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 95%。 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档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希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希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拳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的沃德利以为自己又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八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两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这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的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

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维阿内洛呀，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阿内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是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水科上迪跟中国润人那场比赛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啊，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娜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

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战功，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选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拳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拳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拳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库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那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

势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 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1-2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十一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拳商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陶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番战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第十一回合的28秒。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杜布瓦第十一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陶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

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夫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对于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埃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埃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头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埃弗蒂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啊、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
通过角度。

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嗯，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哎，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埃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而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十二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五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埃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所以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埃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对拉佛蒂的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所以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佛蒂的节奏。你看拉佛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佛蒂现在是在跟埃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佛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佛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立线。埃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4-5拳，拉佛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埃苏曼了。第五回合

凯斯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霍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织的世界冠军康纳姆、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二到六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摆着呢。可能对于拉霍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敲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凯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霍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艾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漂亮，艾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霍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艾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霍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艾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有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啊，苏马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霍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艾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

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选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阳滨海路。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中铜石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一比二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您说。
6: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一二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5: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古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6: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5: 对，
6: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5: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贝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

0: 2-0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功主动进攻变多了。

0: 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把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了
0: ，
1: 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

0: 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2: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2: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2: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

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王哲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来防翟有胜，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

先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然后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内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队15分。他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熊猫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又挡拆，

0: 是不是有点走不稳了？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对。
2: 继续防守。
0: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的。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出来啊！如果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洛夫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这个作为。
1: 推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这一转

0: 制性的中统啊，
1: 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2: 对，猴子这线还是不错，
1: 对，
2: 有把握。
1: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能里能外，真的。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非常坚密。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拍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所以这个球，哇，也这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嗯，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加油，防守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1: 真的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听雨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1: 嗯，
0: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
0: 嗯，
1: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您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嗯，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德雷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2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
0: 嗯，
1: 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

0: 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意味也可以攻。
1: 嗯。

0: 北京现在是5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选长堤海路，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洛普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洛普顿、王哲林，张振林
1: ，然后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啊，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2: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2: 对，
1: 拉开一侧单打，
2: 有点前瞻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2: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个欧洲步，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2: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

0: 开局打了一个19-5，就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诺福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嗯，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时候防得很好。
1: 压哨的3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
0: 哎，
1: 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霍普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0: 嗯，
1: 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对，罗弗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火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儿。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我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
0: 对，
1: 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
0: 嗯，
1: 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催打。
1: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2: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2: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2: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的他舒服啊。
2: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2: 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2: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2: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2: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2: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呵呵，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2: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2: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2: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2: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2: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2: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2: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对。

0: 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4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2: 嗯，
0: 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是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2: 北京队几位？快！
0: 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0: 那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1: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十一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十二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0: 还是得去，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次犯了。
1: 这人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嗯，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征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权，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

0: 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这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212
0: 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红娟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王哲林要保护篮板，我学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圣林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嗨，
0: 我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
1: 嗯，
0: 止步这个四强，
1: 半决赛，
0: 对。

0: 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6: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5: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6: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5: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

0: 的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西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西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一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

0: 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记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记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记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肯定会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他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的

0: 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木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因为我们在赛前呢预测这场比赛可能会进行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啊来观察选手们究竟领先这个绿色激光线多少，来判断他们是不是在今天要打破世界纪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啊，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还是来关注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比赛。
0: 切木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这三个人的竞争呢肯定会持续到最后一圈。
1: 但现在来看呢好像已经稍落后于代表着世界纪录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这个单项其实在过去的3-4年当中的竞争整体格局算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木泰，切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

0: 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面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里，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

0: 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亚维的成绩呢是他的赛季最佳，因为他上一站没参赛啊，今天呢是参赛，让这一枪的整体阵容啊含金量更高，更加的完整。3000米障碍的选手在过水池的时候，真的是难得的能够在场地内感受到清凉。我们来看亚维在最后一个障碍的时候，攻拦架的时候似乎节奏出现了变化，千木泰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上篮。
1: 这体现出来的是两个人在最后直道的时候剩的体能，就是很明显千木泰的这个储备是更加的充沛的，所以在攻最后的这个障碍的时候是很有自信，而且他知道他可以提前预判出来下篮架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非常自信的最后在撞线之前就开始了庆祝，而且是享受自己在冲过终点线的这一刻。当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能够去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去较量一次，在钻石联赛上这种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今年还是有亚运会的比赛，在下半年还是有着比较重的比赛任务。
1: 对，刚刚罗霞最终的修正成绩是9分49秒83啊，排在所有选手第17位完赛。来关注男子铅球，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

0: 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那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平加良的最后的成绩19米75啊，排在所有选手的第9位。平加良在过去就最近这2年里边，他的状态也是相当出色的啊，几次能够打破全国纪录，

今天唯一遗憾的可能就是没有能够打开20米大关，这个也是对中国选手来说的一个小的遗憾，就留到这个赛季后续的所有的比赛里。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什琴科，中国选手陆嘉文，这一跳还是比较顺畅。来看一下英国选手摩根雷克，助跑起几乎是贴着横杆过去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U20的

0: 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巴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客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客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对，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巴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巴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这两个人到此相邻，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没错，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哎，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

0: 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八米一三
0: 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那种感觉。
0: 没错。
1: 继续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乌克兰选手列夫琴科。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起。他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运动员。美国选手霍夫纳格尔唱他的这一跳，这是蹭着横杆过去的，但是呢空中的动作还是比较连贯。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

0: 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和刚刚我们看的男子110米栏的这个结局很像啊，都是在室外赛季开始的时候，钻石联赛前两站，选手们状态好的就是相对都比较固定。像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另外能够看得出来，谢丽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统治力。到了世界大赛上呢，如果阿尔弗雷德不来的话，他的这个竞争力是非常的强大。
0: 对，
1: 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在这个女子跳高赛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选手们去挑战的高度。

0: 放一下迪斯汀，拉马拉迪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1.91米的高度。他这一跳还是比较轻盈，而且起跳靠近横杆。意味着他现在的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强。
1: 今天这个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可能最终的这个决胜的高度，要比之前我们关注世锦赛和奥运会的时候稍微低一些，主要还是因为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都没有来。
0: 对，
1: 世界冠军级别的只来了一个帕特森，所以呢，现在这个横杆高度在1.91米啊，陆续的还是能够有选手一次过杆。今天能不能够在2米附近决胜啊？现在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米。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米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米，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
2: 接下来

0: 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半起，
0: 这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5000米的比赛路程是比较漫长的，同时呢，钻石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有领跑员在前面去带动所有运动员的状态和速度。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女子跳高的赛场。帕特森起，漂亮啊！这一跳，

0: 这也是1米91的高度啊，帕特森的第一次成功过杆。
1: 波兰选手玛利亚·佐基克，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选手依然是和黄灯雷同颜的激光的
1: 起，漂亮，
2: 蓝色的光呢是我们的配速员。
1: 佐基克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2米整，收获了一枚银牌，
2: 现在完成了1000米2分33秒56。
1: 下面来关注美国选手查理蒂·胡夫纳格尔，漂亮，1米91的高度呢，也是两次试跳通过。胡夫纳格尔是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室内田径锦标赛，当时收获了第5名。现在很多运动员下来之后啊，包括就是在女子跳高的这个赛场上，很多运动员下来之后去记笔记，这是向奥里斯拉克斯去学习的一个状态。
0: 嗯，可以说是奥里斯拉克斯带动了一个新的
1: 风潮
0: 啊，新的习惯。这个就是明星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带动作用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场上，比赛外一些优秀的习惯肯定也会被大家效仿。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太极，自1992年。
7: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6: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

0: 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效果比较一般，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是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4: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3: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的，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4: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3: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4: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

0: 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布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比拉希也在往前冲，伊布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布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布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布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也算是在厦门的后续的这个比赛开了一个好头。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1米94的高度，漂亮。这个高度她是一次通过。
1: 今天呢，因为之前我们介绍过整体女子跳高的竞争格局啊，绝对的强者没有在，所以呢，大家一方面是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每一个横杆啊，成功率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都保持一次成功过杆，这个在最后算成绩的时候，你肯定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
0: 对，
1: 因为很可能今天是一个乱局，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可能都在同一个高度结束比赛，那么就要看你之前的发挥是不是足够干净了
0: 啊。没错。列夫琴科1米94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前面的步子包括他的动作幅度是很大的，最后呢起跳的时候节奏很好。李斯汀和列夫琴科两个人都是来到1米94的高度，看一看佐基克也是1米94，斜，漂亮。这一跳横杆稍微晃动了一下，但是成绩是有效的。
1: 佐基克也是2米俱乐部的成员，今天这个其实比赛里面有6位选手都是2米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很明显其中一位啊，摩根雷克英国队的选手呢，今天状态非常糟糕，1米91就已经结束自己的比赛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虽然六米俱乐部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像奥利斯拉格斯或者马库奇克那么稳定啊，
0: 对，
1: 一比就是2米。
0: 格拉什琴科1米94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赛季最好成绩。起跳点稍微远了一点，但是空中的身体控制不错。那四个人都是跳过1米94。帕特森，澳大利亚选手，起，漂亮。他也是经过调整之后第二跳通过了。
1: 对，帕特森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盖拉什琴科，这都是在1米94高度第二次成功过杆。那现在一共是

0: 五个人啊过了1.94米的高度。
1: 接下来看一下西恩的第三号，
0: 盖拉什琴科这个1.94米还已经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2: 美国选手霍夫纳格尔看看他的这一跳，
0: 这明显是信心不足了啊！哎，体能也不太充足了。
2: 对，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96米，也是这个赛季创造的，所以1.94米这个高度呢也是非常接近他的极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较量。
0: 首先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但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1500米这个项目的第一，同时还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杰西卡赫尔来自澳大利亚，这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多库斯埃沃伊个人的最好成绩在3分54秒92。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中国队的选手李春辉，亚锦赛的金牌，全运会的冠军。上周呢，这个项目其实对杰西卡赫尔还是有一定的期待，但是，整体来看，他在上周的发挥只能说是比较的一般，所以看一看今天这一周经过一周调整之后，而且现在我们觉得对于运动员比较有利的一点是，突然我们至少在评论席上能够感觉到徐徐的凉风，
2: 没错，
0: 这个和一个小时之前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气候条件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啊。所以看一看对于女子1500米的比赛会有怎样的影响。其实现在现场的这个体感温度一下变得相当的舒适，
2: 这个阶段如果中距离跑或者长距离跑的话，可以说是跑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赫尔今天这个比赛感觉他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很明显这个比赛一开始就先相对比较积极主动的在外道，没让其他的人一上来就把他封死，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五位。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是美国的帕克斯，身后紧跟的是海洛姆、比林斯还有埃沃伊。比林斯呢也是来自澳大利亚队的一位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8位，今年28岁。在这个赛季啊，他是刚刚在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刷新了单项的 PB， 3分58秒81。领跑员已经退出了比赛，现在来看两位选手啊已经脱离了大部队。海勒姆今天是向着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在发起了冲击，上周呢他在绍兴科桥站拿到冠军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他的个人最好成绩3分53秒22就是2024年当时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时候创造。海洛姆确实是很年轻。

0: 今年20岁。杰西卡赫尔现在还在大部队当中，他在努力的向前冲，想要往前追一追，进入最后一圈了，看一看杰西卡赫尔能不能够追得上现在的领先的海洛姆。比林斯感觉他的位置啊，好像逐渐要被大部队给吞没了。海洛姆、麦凯、考德维尔、比林斯，中国选手李春辉也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着。今天通过这一枪的比赛，看看能不能激发一个更好的自己啊！啊，海洛姆的速度有点掉下来了。
1: 考德维尔上来了。
0: 是的，考德维尔、麦凯、赫尔现在都有机会啊，来接近或者超越海洛姆。澳大利亚选手艾比考德维尔现在是在第一，海洛姆在第二，他想再提，但是现在已经追赶不上考德维尔的节奏。考德维�尔先撞线，哇，3分57秒26，突然在最后的200米斜刺里杀出啊，让其他的几位名将都来不及反应。
1: 如此1500米在厦门站是出现了一匹黑马啊。
0: 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今年是24岁，他在上周也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比赛，3分56秒12，那也是他个人的新的最好成绩。上一站他是拿到第三，这一站呢把自己的名次提升2位，来到第一，击败了海洛姆。
1: 再来看，就是这个位置，考德维尔开始从外道超越。可能很多人的注意力都在海洛姆的身上，但是没有人，比较少的人能够去注意到考德维尔。而且他最后时刻的这个冲线冲刺的速度保持也不错。
0: 状态看上去相对比较松弛一些，海洛姆好像从今天比赛一发枪啊，就给自己带来了额外的一些压力。他好像觉得自己的 PB 是在厦门创造的，今天又一次回到这一块场地，还想再挑战一下自己，心理上可能压力大了一些。最后呢，算是被对手超越了，没完全绷住。看一看男子跳远，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1: 哇！
0: 这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盖尔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8米69。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米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米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米04。

0: 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泽格鲁、盖尔和萨拉波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盖尔呢，连续的自己的六次十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唐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哇！
2: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2: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腾泽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波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2: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1: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腾泽格鲁8.46创造了新的三位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0: 那腾泽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镜头没有之前的节目的8秒推荐，他的最好成绩是73.52。
0: 舒恒排在第七，石宇豪是第九，张明坤是排在第十位，成绩分别是7.84、7.70和7.66。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

0: 七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Tha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计时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在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

0: 最好成绩的46秒72，周后冠军瓦尔霍普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47秒75，赛季最佳表现，周后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成绩是50秒14，赛季最好表现。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的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米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米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米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米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那这个角度其实能够很好的诠释现在在白鹿体育场内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闷热的。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克拉什琴科1米97的高度起跳，漂亮。那自己也是非常惊讶，有这样的出色发挥，刷新赛季最好成绩。
0: 之前横杆在1米94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刷新过一次，相当于是今天一天里面把之前的1米93啊，一下提升了4公分，后面这个横杆高度将会来到1米99啊，还有机会。这个1米99的时候啊，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就很近了。拉卡拉迪斯汀，
1: 迪斯汀起跳，哎呀，这是起跳的位置感觉远了一点。

迪斯汀也就结束了他的比赛。乌克兰选手列夫琴科，1.97米的高度。

0: 做第三次尝试起跳，
1: 漂亮，
2: 顶住压力了。
0: 他在起跳之前这个节奏似乎还是调整了一下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呢1米97还是顺利通过了，倒了一个小步子。
2: 对，所以现在呢是两位乌克兰的选手列夫琴科和盖拉什琴科过了1米97的高度。所以两个人呢将会在1米99的横杆高度来决胜，看一看帕特森。
0: 帕特森现在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
2: 对，能不能加入吓一跳。哎哎，也是自信心不太足了啊。所以这个女子跳高今天这个比赛和我们赛前的预判基本上差不太多，这个走势呢就是在这个比赛的中段可能会进入到乱局里面，因为大家选手相互之间能力状态差的不是很多啊，没有绝对那种一骑绝尘的选手在，而且最终的这个决胜高度啊大概是在2米以下。
0: 佐吉克
2: 也是最后一次了，1米97，
0: 身体高度感觉还可以。
2: 佐吉克的特点就是你看他过每一个高度好像都是蹭着过去，就是好像都过得非常极限啊，所以这代表着他可能在每一次横杆再升高的时候也还有一些能力和余量可以再去冲击，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啊，1米97结束比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挑战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挑战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挑战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

0: 是很强的，率先上线9秒93。
1: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乔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后面包括贝德纳雷克包括科尔曼还有辛比尼还有肯尼迪还都需要继续再来确认完赛成绩和排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来看一看女子跳高的横杆1米99，乌克兰的盖拉什琴科，最后一次机会了，且
1: 比较可惜，三次试跳1米99的高度全部是失败。他今天已经两度刷新个人赛季最佳了。
0: 对，好，来看一看列夫琴科，也是1米99最后一次成功就是冠军。
1: 好，起，漂亮，
0: 漂亮，漂亮，漂亮，好的。
1: 第三次试跳1米99，顺利通过了。
0: 对，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上一个高度的时候，就是给人感觉倒了一个小步子，到了这个高度还是，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哎，他过1米99的时候，感觉还是有点富裕啊，不是非常的勉强。你看这里感觉他还是有机会啊，如果这个横杆在2米附近的话，列夫琴科今天这个状态确实好，
1: 这样他还是在比赛当中，这个对于他个人信心的积累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这样的话比赛就尘埃落定啊，1米99的这个横杆高度只剩下两位乌克兰队的选手队内竞争，最后是列夫琴科通过最后一跳最后一次机会击败了盖拉什琴科，
1: 当然对他来说还有机会去继续挑战更高的高度，可以去突破一下自我。当然如果要是觉得那天气或者说体能的问题的话，也就放弃结束比赛。来看一下女子铁饼赛场，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

0: 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米。这一头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0: 嗯。
1: 64.44米，他的65.03米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上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饼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

0: 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时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呢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赵金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这枪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

0: 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曾志贤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
10: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20米的比赛。高台跳水的比赛呢，赛事会分成两天来进行，第二轮是在第一比赛日进行角逐，而第三和第四轮在第二比赛日进行比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莫莉·卡尔森。这位选手呢，是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赛事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金1银1铜的成绩。看一下第一轮的发挥，所报的难度是5441B。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所申报的难度呢，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现在所处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无论各位运动员跳出的是什么样难度系数的动作，最后在裁判员的打分当中只会被认定为2.6的难度系数啊。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各位选手的难度系数的分值是一样的，更多的是比完成质量。这是一个规定轮次。莫莉·卡尔森刚刚第一轮的成绩呢是63.70。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这位选手今年是31岁。第一轮要跳的是5141B。同样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转体类的难度。他所做的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运动员在入水之后呢，需要跟身旁的2位安全员来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这跳的得分58.50分，3个有效分呢都是7.5。好，现在登场的是一位荷兰老将啊，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一位跳水运动员，现在是转向来到了高台跳水当中。这轮他所申报的难度动作呢是302B。

也是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动作。反身翻腾一周啊，躯体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而最后的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水花没有完全压住啊，水花稍微有一些大。55.90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三个有效分当中，两个7.0，一个7.5。我们看到高台跳水项目的比赛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并且充满了激情的，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跳水比赛的时候的

的一个严肃程度啊。那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也是会跟随着音乐进行舞动，调整自己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今年33岁的选手。他呢是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台跳水女子选手。向内翻腾一周，躯体来完成，并且伴随着飞身动作。61.10的分数让他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一共是7位裁判对运动员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最后呢去掉2个最高分，去掉2个最低分，取3个中间分的分数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动作的最后得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00后选手，来自瑞士的埃尔库拉诺。这个选手00年出生，今年是26岁。第一轮所申报的动作是312B，反身类的难度动作。刚刚也是让安全员啊来往中间多打一些水花，让他确认一下水池的位置和中心点。

完成翻腾一周，有飞身动作躯体来完成。刚才跳水的难度编号啊，和跳水是一样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动作的组别，一就是向前，二是向后，三呢是反身，也就是面对水向后起跳的动作，四就是向内，背对水向前起跳的动作，五组是转体，六组是臂力。第二个数字当中呢，在一二三四组的组别当中，这个数字如果是零啊，代表着没有飞身动作；如果是一，代表有飞身动作。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内利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更加的年轻，20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他所申报的是 20-2B 向后翻腾一周躯体完成。

经常在入水之前，我们看到身体稍微有一些倾斜啊，稍微有些向后倾斜，没有完全控制到一个垂直的姿态。也是水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整体的完成效果，我们看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最后的打开的控制稍微有一些不足。这样的话是59.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三个有效分当中，一个8.0，两个7.5。这位是意大利选手艾丽莎·科塞蒂，所申报的难度是3021。反身翻腾一周，用任意姿势来完成。

55.90分啊，这个分数目前仅排在了第七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西蒙娜·利特黑德。这位选手呢，今年23岁，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而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在2024年啊收获了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反身翻腾一周躯体完成，同样也是迅速地跟两位安全员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这也是在高台跳水当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比赛呢非常的惊险刺激，相对跳水来讲，它的危险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安排了特定的安全员做一个保护，一旦运动员入水之后出现了失去意识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进行救援。54.60的分数排在了当前的第九名啊。看一下首轮比赛过后，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是以63.70的分数排在了第一名，而两位美国选手同样也是东道主选手，是暂列第二和第三位。好，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第二轮呢是自选轮次，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的高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像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无论跳什么都是2.6的难度系数，而这一轮难度系数将会拉开差距。这是当前排在第一名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23和24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首轮比赛过后呢，他是63.70分暂列第一位。第二轮所申报的是5262B 啊，难度系数3.8。

效果还是不错的。他这一跳呢是转体类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最后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就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质量啊，79.8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143.50，三个有效分都是7分。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5264B，难度系数高达4.3。

不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跳水动作。他这一跳呢，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的种类是一样的。莫莉卡尔森呢跳的是5262B， 他跳的是5264B， 也就是说在空中比莫莉卡尔森要多转体了一周。这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躯体完成，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4.3。这一跳的单跳得分88.15，两跳相加146.6分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

超过了加拿大选手莫里·卡尔森。难度系数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荷兰老将金尼·范·卡特维克，今年41岁的选手。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5163B， 难度系数3.9。同样是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半，躯体

虽然水花稍微有一点大，但是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看到范卡特维克也是自己振臂高呼啊，完成这个难度动作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看他跑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退台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跑到这个台子的顶端，直接就起跳。那空中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最后的入水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就是这个水花没有完全压住，也是向后的冲击力太大了。看这个入水的冲击力啊，非常的直观。两条相加的分数跃升到了第二名，145.60。这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他们入水的时速可以达到70至100公里这样的时速，所以整体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他们的动作都是用脚去入水，而不是像跳水运动员这样用头去入水。那如果用头去入水的话，这个对于视网膜啊，对于整个运动员身体的冲击力就有点太大了，太危险了。这一跳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这一跳难度动作，这个难度系数也是比较高的，4.0的难度，5461B，一个向内的跳水，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来完成。78.0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是139.10，三个裁判员的有效分都是6.5。现在他的分数是排在第4位。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同样是5461B。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难度系数4.0。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这个动作在高台跳水的女子选手当中，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可观的。埃尔库拉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略显紧张，看一下第二轮的发挥。

完成效果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票。这一轮的跳跃结束之后，应该会帮助他在分数上有一个不小的提升，发挥的确实很出色。首先难度系数就是非常不错的，很高的一个难度动作。另外我们看他的空中的姿态，包括最后的入水控制的都很好。

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轮跳跃啊。入水之后都已经身体接触到了地面，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力，98.00分，这样的话两跳相加157.80，帮助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上升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当中啊，一个8.5，两个8.0。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这在高台跳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年纪。本轮当中呢，丘卡尼夫斯卡要完成的是臂力类的动作，625臂，难度系数4.0。

向后翻腾两周半整体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位零零后的选手确实拿出了非常好的完成质量，第二轮确实是放开了。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当中都会有一些紧，第二轮的发挥确实是值得欣喜啊。就现在高台跳水的项目当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了年轻的选手。原来在看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更多的是老将啊，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运动员多年积累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如此高危、如此高风险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而现在这几年啊，小将的发挥确实是越来越稳了。刚刚乌克兰选手的这一轮跳跃是96.00的高分啊，两跳相加是155.8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23岁的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这一轮的难度系数是3.4，5244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一轮呢主要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虽然说完成的效果不错，质量不错，但是分数算下来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毕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嘛，所以还是要拼难度的，更高的难度啊，拿出相对好的完成，才会有更好的分数呈现。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是单跳74.80，目前130.70的分数让他排在第八位。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的银牌获得者，首轮确实是没有发挥好。看一下第二轮啊，这一轮同样是拿出一个4.0的难度系数动作，5461B，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

也是并不理想。利特黑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跳都没有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水准，确实是留有一些遗憾。

这样的话呢，第一比赛日女子组的全部比赛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呢将会在第二比赛日去进行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单跳得分是84.00，两跳相加138.60分，仅排在了第七名。这样的话呢，来自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就需要在明天拿出非常好的完成质量，才可以去帮助自己，排名有一定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在两轮比赛过后啊，来自瑞士的选手埃尔库拉诺是凭借第二轮非常优秀的表现，帮助自己跃升到了第一名。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女子20米的决赛第三轮，本轮呢是中等难度动作的轮次，也就是说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无论运动员完成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最高只会被记录难度系数3.4啊。如果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高于3.4，只会记录为3.4啊；如果动作呢低于3.4，则记录为实际的难度系数分值。首先完成动作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里卡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他呢在上一届世界杯，也就是2025年的世界杯意大利站是收获了铜牌，目前在世界杯当中的收获还是不小的，拿到过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这轮表现还是不错的，78.20分，现在221.70的分数排在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啊，两个7.5，一个8.0。德国选手今年31岁的施密德鲍尔，这是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前两轮比赛过后，施密德鲍尔是排在了第三名。我们看第三轮的难度动作5344D，这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反身翻腾两周，转体两周，自由式。

整体的完成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松，但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空中的姿态也不错，就是最后的入水，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腰稍微有一点点松，这就让他最后的入水阶段没有完全的达到最佳的状态，水花稍微有一些大，但整体来讲这一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79.90的单跳得分，三跳相加目前226.55分，排在了第一名，两个八分，一个7.5，这是裁判员的三个中间分。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曾经的跳水选手，转向到高台跳水当中啊，目前他也是，今天的赛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这轮跳的同样是转体类的动作。5161B 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本轮跳跃。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呢，在两个比赛日当中一共完成四个动作，这其中呢，第一和第三轮都是有规定的难度系数的。第一轮是相对更低的难度系数啊，最高的难度系数是可以达到2.6，也就是规定动作的轮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呢，可以称之为中等系数的规定动作轮次，这一轮的最高难度系数是3.4，而第二和第四轮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而这四个动作呢，必须要来自不同的组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美国的阿内特。运动员也是及时的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一轮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啊。阿内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确实目前也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竞技状态，上一轮也是失误比较多。那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3岁，之前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2024年的世界杯也是拿到了铜牌。目前这个发挥距离领奖台还是比较大，现在

单跳得分64.60。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前两轮比赛过后排名第一位的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第一轮比赛略显紧张，但是第二轮非常的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自选动作，一举跃升到了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第三轮中等规定难度系数的动作，这轮要跳的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非常漂亮。埃尔库拉诺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啊。他的比赛风格会更偏向于跳水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他的上场包括他的准备阶段啊都是比较严肃的，但上岸之后啊还是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跟着音乐进行舞动，让自己享受在这项极限运动的氛围当中。这跳的得分也是比较理想的，76.50的单跳得分，目前三跳相加是234.30分，暂列第一位。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07年生人，今年19岁。本轮当中要跳的是5143D，难度系数3.1。

舞。这一轮跳的还是有惊无险，他所跳的难度动作呢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自由式。我看更多的选手在规定的轮次当中呢，肯定都是要去做至少可以达到3.4难度系数的动作。那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呢，他目前也是在高台跳水这个项目的成长当中，而这个组别他目前没有办法达到3.4，所以只做了3.1。这是8.20的单跳得分，224.00的总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三名。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赛蒂本轮是要完成5161B，难度系数3.4。

这一轮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裁判员在打分当中啊，十分是代表优秀，8.5至9.5是很好，7.0至8.0代表好，如果是5.0至6.5这个分数区间代表合格，2.5至4.5就是有大失误了，0.5至2.0就是失败，零分是完全失败的动作。他这一轮的分数74.80分，裁判员给出的分数区间2个7.5 1个7.0，这代表好。来自加拿大的选手，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女子高台跳水亚军丽特黑德。丽特黑德呢，前两轮比赛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的排名较低，

票完成的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票。其实对于利特黑德来说，他自己还是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优势的。就是前两轮没有发挥好，比较可惜。那凭借后两轮，看一下他能够帮助自己把排名提升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确实还是有着极大的压力。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等待其他选手的失误。其实9.90的单跳得分，两个8分，一个7.5，目前的三跳得分218.50，暂列第六位。这样的话，三轮比赛过后呢，目前暂列第一位的依然是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排在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小将，今年19岁的丘卡尼夫斯卡。好，现在马上进入到决胜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较量。本轮比赛过后呢，将会决出奖牌的归属。这一轮呢，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在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 306B， 难度系数 4.1， 也是要为自己拼一把。前面呢分差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这一轮提升难度，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排名。哇，完成的非常好啊，很漂亮的一跳啊。阿内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呢，他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排名确实不够理想，也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而这一轮呢，他确实提升了难度。他这一次所跳的难度和之前申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难度有大幅的提升，也是发挥出了自己极高的一个水准啊。啊，终于是上到了100分以上的一个成绩，106.6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10.30分，帮助他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自己也是长舒一口气啊，虽然前三轮的表现当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后一跳还是非常争气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在等分区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塞蒂啊，今年23岁。科塞蒂在这一轮当中跳5461C， 难度系数3.8。本轮比赛的出发顺序是按照前三轮成绩的倒序出发，也就是说，最后上场的是分数排名最高的选手。

是非常不错的。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难度系数3.8。他这一跳呢，主要是起跳并不是非常高啊，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一个状态，最后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紧凑。91.20的单跳得分，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他的分数定格在了296.70分，目前暂列第2位。

0: Scotty. And next,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isa Faulkner.
1: Yeah.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名将利特黑德。本轮要跳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的动作。利特黑德在第一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最佳，那今天第一轮的跳跃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全场比赛的第三轮啊。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跳。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样利特黑德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就在今天比赛之前呢，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那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第三轮跳的还是很不错的，第四轮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单跳得分是79.80啊，这样他的最终分数定格在了298.30分。三个裁判员的单跳有效分都是7分啊，这样的话他目前的分数排在了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会根据运动员的准备阶段、起跳阶段、空中阶段和入水阶段进行打分。评分的细节哈、会包含起跳的高度、起跳的位置，另外空中姿态、打开时间、打开高度，还有入水的水花等等因素啊，进行非常细节的评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完全享受在比赛氛围当中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凯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所申报的难度动作5461C，难度系数3.8，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抱膝。运动员距离水面20米的一个位置啊，需要在起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漂亮，非常好的一跳啊，也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莫莉·凯尔森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啊，是分数排出了前三名之列。第四轮的比赛啊，整体发挥还是非常理想的，空中姿态漂亮，入水之前是有控制的。看一下得分情况，98.8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20.50分。这样的话，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已经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一名，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超过了美国选手阿内特，美国选手阿内特目前是排到了第二位。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目前处在第三名，那后续还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好，现在即将登场的是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5262B，难度系数3.8的动作。

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空中的躯体姿态呢抱得不是非常的紧，而入水之前没有完全打开。单项得分是79.80，这样最后的总分301.9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呢，就挤掉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啊，在世界杯当中已经失去了领奖台竞争的机会。好，还剩下三位选手即将登场亮相，也是前三轮比赛过后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

最后一跳的完成，还是稍有一些遗憾。完成的也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那我们看最后的入水的准备啊，明显是非常的不充分，比较慌乱的一个入水情况。哦，目前排在第三名，85.50的单跳得分，309.50的总分。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后续还有两位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当前排在第三名，还是非常容易被挤出领奖台之列的。倒数第二位登场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31岁。这一轮要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6254D，难度系数高达4.2。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三轮比赛过后啊，和瑞士选手阿尔库拉诺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那如果这个难度完成的非常好的话，还是相当有机会去竞争最高领奖台的。

亮，哇，太漂亮了这一票。我看所有选手都为他去庆贺，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对手。施密德鲍尔本轮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啊，一个臂力类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自由式，这个难度系数达到了4.2啊，这么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完成的如此优秀，最后的水花这么小啊，哇，这一跳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102.90的单跳得分，目前的分数啊，四轮相加329.45的最终总分。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现在是排到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刚刚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小将丘坎尼夫斯卡是挤出了领奖台之列，非常惊艳啊，确实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跳，所有选手都在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来自瑞士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最后一轮要挑战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转体类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施密德鲍尔在跳完之后啊，全场的这个氛围一定会对后续选手的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选手在场上看着前面选手发挥得这么好，对自己肯定是会给到一定压力的。所以来自瑞士的00后小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最后一跳只拿到了62.70的分数。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全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是收获了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0: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 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 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 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九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 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奈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1: 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 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 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他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 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泰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4: 34年
0: 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B 组的一场焦点对决，斯洛伐克队对阵捷克队。比赛这边也是马上开始了啊，这是双方各自的第五场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后呢，还有各自两场球要打，就将结束自己所有的小组赛的比赛任务。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今天请来了朱启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您好。
5: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说啊，这个斯洛伐克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向来都是不需要动员的比赛，这场比赛相信比赛内容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对抗，大量的碰撞。
5: 是的，这就像是每一届比赛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美国打加拿大，芬兰打瑞典，捷克打斯洛伐克。
4: 对，不仅仅是因为两支球队这个从国家层面上历史上的原因啊，还有原因就是目前的两支球队的战绩上也是相当接近的，
5: 是
4: 目前是排在 B 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所以这是一场真正的卡位战。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打完，余下的两场比赛当中还有一场球是和加拿大来去打。加拿大现在是小组的头名，而且比两支球队是多打了一场球。今天捷克队身着的是红色的比赛服，斯洛伐克队身着的是白色的比赛服。
5: 对，这场比赛也就是谁能够拿下来，谁有机会或者有希望跟加拿大队去争一下小组头名。
4: 没错。另外我们说，两支球队虽然现在这个战绩上是相当接近的啊，但是具体来看，从数据的表现来说，斯洛伐克队的整体表现还是要比捷克队会更好一些。这个一是说双方这个打的共同的对手啊，

0: 包括三个，丹麦队、斯洛文尼亚队和意大利队。那么在战胜对手的比赛当中，斯洛伐克队和捷克队呢，先来说丹麦队啊，斯洛伐克队是比捷克队多打进了一个进球在丹麦队的身上。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说，斯洛伐克队和捷克队呢，一个打进四个球，一个打进三个球，也是多一个球。而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时候呢，斯洛伐克队和捷克队都是打进了加时赛，不过一胜一负，获胜的是斯洛伐克。
1: 就是波斯皮希尔刚才开场拦线被撞的那一次，嘴我们看到出血了，
0: 是
1: 说赶紧回更衣室，就是他们一组的边锋

0: 们昨天在这个同一时间转播的也是 B 组的比赛，加拿大队对阵斯洛尼亚。
1: 是，
0: 想来今天这场球，如果大家看了昨天的比赛的话，那今天这场和昨天这场画风一定是相当不一样的。
1: 是，
0: 昨天双方就是可以说各打各的啊，都不把对方当成自己最关键的对手，但是今天这场可不一样。
1: 昨天的比赛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身体技术都不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场比赛上来之后，双方这个想要拿下比赛的这个劲头就和昨天的比赛完全不一样了。
0: 昨天一整场没有太多的死球，犯规好像加起来两次吧。
1: 哎，
0: 今天你看这一上来有队员就挂彩了。

0: 从双方的队员来说呢，都是有大量的队员效力在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基本上一个队伍都有大概一半左右的队员在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效力。屏幕前的混乱啊，
1: 两个球队其实和此前我们看到米兰冬奥会上还是相对来说要相去甚远的两个球队的阵容的实力。那么像斯洛伐克队这边正打季后赛的施拉夫科夫斯基，包括德沃尔斯基、内梅克这些都没来，捷克队这边两个主力门将多斯塔尔和弗拉达尔都没来，剩下像雪崩内夏斯正打着呢，帕斯特尼亚克也没来，帕拉特也没来，这都是数得出来的这几位 NHL 的成名的球员都没有这次来到世锦赛的比赛当中。
0: 这可能也考虑到这是毕竟新周期第一次世锦赛，
1: 哎，
0: 往往来说呢一般打到快到冬奥会之前，哎，这一届双方可能派上来的人员会更加齐整一点。
1: 是的，
0: 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赛有大量的年轻队员加入进来，那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出头的好机会了。
1: 是，
0: 特别是这场球啊，要是能打出极佳的表现的话，那可以说是一球成名了。哇，
1: 这种场面或许今天不会少。双方的火气冲突，刚才赫罗内克的冲撞，
0: 而且像这样的肢体接触啊，无论是撞人的一边还是被撞的一边，都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被撞的人也不会觉得很惊讶，说你怎么能这么粗鲁，这场比赛的调性就是这样的。
1: 对，今天斯洛伐克队这边阵容和上一场他们打丹麦没有调整，捷克队这边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调整，就是13前锋上的87号科瓦日切克，包括一组和这个布里梅是从81号从一组降到了三组，把考特61号从三组上到一组，这是两个对位的调整，包括二组、三组还有95号沃德尼莱克从二组降到三组，18号库巴里克从三组降到二组，这就是他们相对于上一场打意大利一个组别的调整，这也是上一场打意大利两节过后零比

0: 一落后意大利，全场基本轰出了快60次射正，
1: 是
0: 最后才在第三节把比赛拿下来。所以说教练组对于这些前锋搭档他得势不得分也是这场比赛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1: 像您刚才提到的科瓦日切克，此前的比赛还没有进球没有得分呢，今天提拔到一组来的话，对他来讲压力和挑战都有，机遇和挑战都有。球员是挡了一下，红线上斯洛伐克直接把球抢下来，双方顺势再换一组人继续来攻。

边路。

0: 进入到扫兵时间，开局打了六分多钟，打得很热闹啊，但是现在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这个进球的表现啊，包括射正其实也不是太多。斯洛伐克队2003年之前的前四场比赛也是赢了，最终他们是站上了领奖台。
1: 其实从2014年之后看到的这几次大赛的交手，斯洛伐克队还没有战胜过捷克队。
0: 嗯，是的。其实要是回看两队的这个交手历史来说，捷克队是明显要优于斯洛伐克队。
1: 哎，
0: 但我们说这个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斯洛伐克队往往给人一种就心态上的感觉，就是比赛最终达到什么成绩再说，但是面对捷克队，我输赢哪怕也放在一边，我绝对不能在场面上展现出任何的胆怯。
1: 哎，是。
0: 两队之前在大赛上还有过这种7-1捷克队狂胜的这样的表现。

0: 库巴里克此前的比赛总共打进了三个进球，这个也是球队当中进球数最多的队员。那球队的得分王呢是96号托马塞克，没有进球，但是送上了5次助攻。就像朱指导刚才提到的，因为双方很多这个当打之年的巨星级的球员现在都在 NHL 这边去来打季后赛，所以使得这场比赛呢，两队打到现在为止没有说哪一名队员的数据上是特别的出挑的，
1: 对，
0: 都还是非常。

0: 常均匀。
1: 而且我们看到场上也是，他们不像之前那些球星回来之后，大家目光焦点就他一拿球就目光都在他的身上。这一次比赛相对来说，好像两个队当中都没有那么实力突出的球员。教练组的成员都没变和之前，所以说整个球队的风格包括他的选人还是其实延续了此前他们对抗的这种强度。
2: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此前的四场比赛之后啊，斯洛伐克队是打进了16，哎，来看门前，哦，这个球频频能送入到门将的这个范围内，但是形成有效的出杆并不多。我们说回刚才的数据啊，之前的四场比赛里面，斯洛伐克队呢进球不算多，但是失球特别少，打进16个进球，丢7个。那么捷克队呢是进球会更少一些，失球不多，打进13个进球，丢8个球。换句话说，双方这样的一种攻防状态，就会使得今天如果哪一队率先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的话，那将会占据很大的心理上的优势。
1: 是，
2: 这比赛一定不会是说你进一个我再跟着进一个这样的对攻节奏的。

0: 转移过来，上球上的不错，
1: 大门球进了。这一次没有像之前几次进攻这样落到阵地战，而是抓了一个转换的衔接段。捷克队这边呢是有一些立足未稳，这使得抱歉，斯洛伐克队这边是防守立足未稳啊，使得捷克队得到了机会破门。进球的是95号沃兹尼莱克，这是他本次世锦赛打进的第二个进球。
2: 这次中路的一次中区的直传之后，其实这个位置起杆的距离也比较远，时间也没有封挡，这还是斯洛伐克队赫拉瓦伊回来的情况下，此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冬奥会斯洛伐克队的一门啊，这种球他今天一定就是不会很轻松的。捷克队是我们看到这前几分的比赛，捷克队是主要控球攻势更猛的一方，那么这样状态的赫拉瓦伊可不行啊。
0: 赫拉瓦伊啊，之前比赛扑救成功率94.59%，数据应该说相当漂亮。
2: 是啊，
0: 开局不到10分钟丢了第一个球，沃兹尼莱克三次世锦赛之旅。

0: 后流。
1: 哎呀，终于又看到了切尔文卡。
0: 嗯，
1: 此前他的一左一右是帕斯尔尼亚格和内恰斯，这一次
0: 队长这次有点辛苦，
1: 需要老将亲自来梳理进攻了。
0: 嗯。

0: 之前其实24年那一次还是世锦赛，觉得切尔文卡会有点拖累，在此前就是小组赛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拖累帕斯特尼亚克和内加斯，后来被降到三组之后又踢回一组，然后老将从那个时候状态就一直是能顶得住的，而且这几年我们看到在联赛的表现他也很突出，虽然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内捷克联赛，但是在国内表现还是很好的，
1: 一个人打了超过10届世锦赛。
0: 哎，
1: 比如现在场上别说有几个80后的，能有85年的老将，40岁啊，
0: 对，
1: 太难得了。

0: 频繁的在门前制造危机，打门的距离都比较远，转换的进攻，这球是被防守球员破坏掉。罗桑迪奇，进入到封区啊，这进攻上面没有展开就被断了。
1: 你看到在赫拉瓦伊丢了那一次球之后，现在每一次捷克队的正面进攻型运动战都要去先打一次门，这也是球员的心理。既然你这种球也能丢，那么他也会去更多的在运动战里面先去打门，而不是说控球直接落入到阵地战再寻找机会。
0: 对，就算不进球，门将只要是扑不住都还会有这个补射的机会。
1: 对，
2: 给的不错。
0: 嗯，没有办法直接出杆，刚才其实送到了相当危险的位置。
1: 是肯普林的前插，但是没有摆脱对方的防守。
0: 是
1: 这一次进攻看到了塞德拉克的绝对速度又来了。
0: 哎呀，倒三角的传球，但是球员这个控球的位置离自己有点近。
1: 嗯，波斯皮切尔第二次了，76号波斯皮切尔，斯洛伐克队的，就是在哨响之后还要去故意的跟对手发生一些身体冲撞。这球是第一下是给到了反手，所以说陈普提没法直接打门，又绕了一次门后，
0: 想做个掖门。这样来看的话是防守立功了，拉蒂沃耶维奇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小巧思。

0: 是攻防这无球队员跟的都非常紧，
1: 对吧？
0: 续防转身，反手再往前送，
1: 这半节多的时间双方其实对于防守都是更加注重，
0: 嗯，
1: 还是都没有看到说三个人或者说四个人全部参与到进攻当中，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些转换进攻打出来反击三打二二打一的机会。
0: 对，就是我们说双方没有这个绝对巨星压阵啊，
1: 嗯，
0: 所以呢与其说这个进攻去赌运气，不如先把防守做好，
1: 哎，
0: 都是类似的这种思路。

0: 想要在门前舒舒服服的拿到球难于登天。
1: 这两次进攻斯洛伐克的攻击打出来了，在蓝线里我们看到利用蓝线的转移和远射拿到了不少门前的好机会。

0: 射正次数6-6。比赛过去了1/4的时间，
1: 就是有一个
0: 有
1: 点抱人犯规的嫌疑。
0: 今天裁判看来也是比较鼓励对抗的啊，
1: 尽量让比赛对抗程度更高一些。
0: 像刚才这个疑似犯规没有吹罚，也许是变相的鼓励了双方，可能会使得对抗的动作继续升级。

这长传顺过来，急停变向，球权还在捷克队这一边。哦呦，又是给到了门前。回传到高位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0: 相对来说有一点争议的一个死球判罚，
1: 是
0: 斯洛伐克队这边就是要找一个打到板墙的回弹，因为他看到自己队友是高速前插的，判罚的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捷克队的后卫是他能够最先触到球的。所以我们也是讲这种裁判的，尤其边裁，他往下走到这个位置，他基本上是要在争球点这个连线以前做出这个决定。如果在球员到这个争球点或者说争球圈上扬这个位置，他就是没有解这个死球，那么基本上他就要吹了，也就是他要在那一瞬间判断出来到底是防守人快还是进攻队员更快。
1: 听起来就相当的复杂电光石火更多的是一种本能反应了。
0: 是
1: 第一节最后三分钟，后流没有办法起杆，横传穿透性相当强，
0: 看看迪沙切克拿球的时候还用了一个人头分过，居然还真过去，这就是斯洛伐克队的防守，那一瞬间完全没有提出来，所以说只是被动的再往后去推，那时候脚下没有速度的，对方后卫是带着速度来接这个球，只能是看着对方做一些动作，你脚底下是动不了的，跟不上对方的这个进攻速度。

罗桑迪奇想躲都差点没躲开啊。

0: 捷克和斯洛伐克离瑞士都不远，
1: 是，
0: 所以说两边球迷来的真是很多。
1: 很难讲这到底算谁的主场、啊、
0: 对，而且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就是瑞士球迷还是占最多的，穿的瑞士国家队的球衣或者俱乐部的球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观众席上基本上就是捷克队的球迷和斯洛伐克的球迷了，
1: 就穿着红衣服的也不是瑞士的球迷、
0: 对，
1: 是捷克的球迷，
0: 是的。捷克队的球迷也是先在观众席上抢占了有利地形，挂了这么多旗子，
1: 是。就看像这个球员通道两侧是摆满了旗子了，
0: 对的。

0: 哦呦，法斯科。那抱歉，这是波斯皮希尔啊。啊，搬在一起之后啊，球杆往上这一下太危险了。这看起来恰好是这个面盔没有护住的地方，打到了从下巴这个角度啊，打到了面部。
1: 裁判没有给犯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看到斯特法克的球迷不干了。

0: 朱指导，像是以现在的这个冰球裁判法，如果像刚才这样的争议瞬间存在说大家通过回看之后去补一个犯规的吹罚的情况，
1: 犯规是不存在说
2: 补吹的，
1: 现在没判，过一段时间比赛停止了，我看看回放又有了，除非是那种特别严重的犯规，像这种要判也就是两分钟，这种是不会有往回找的这种情况，因为要是找那比赛没法进行了，
0: 就每一个球可能就双方都不满意，然后不断的去来中断比赛，
1: 那比赛就没法进行了。
0: 那我们看这第一节就两次吧，就比较明显的或者是犯规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身体接触啊，裁判都没有吹罚，
1: 是的，
0: 所以呢到底这个比赛的判罚尺度在哪，我觉得两边的队员可能现在也会想，
1: 这种比赛尤其如果要是比分拉得会有点开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火气大，你前面吹得又很松，
0: 对，
1: 那么后面的冲突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就这也是有的时候裁判就是吹关键战的时候拿第一节开始定调的，
0: 对，
1: 是不是这场比赛所有的犯规只要这个就是有一次犯规我全都吹下来，那么两边就会从第一节上来就会注意动作，那现在这一节不吹，那么后面动作或许不会太小。
0: 是，我确实个人也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点担心吧。双方你看今天带着这个镜头来，裁判又就客观上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纵容，
1: 如果要是比分接近，双方这个注意力都在球上，
0: 那还
1: 那倒还好。
0: 是，
1: 你说裁判员首先注意的就是对方就是球场上面哪些球员是比较容易找事儿的，这是裁判员先知道的，对，他会有意去找。还有就是裁判员会在比分拉得比较开的情况下，裁判也是注意高度紧张。这个时候有哪种犯规都是会让双方火气突然间就急了的。
0: 第一节剩的时间也不多了，20秒钟。

控一下，门前挤满了人。也没能够利用这个最后时间完成一杆射门。第一节结束的哨音响起，就好像双方这个格斗大赛也开始鸣哨开打一样，小小的双方冲突一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朋友们，这就是斯洛伐克队和捷克队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比赛会出现的场面啊。1-0的比分，进球的是95号沃泽尼莱克，现在捷克队1-0领先于对手。那接下来是一二节间的休息，我们一会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B 组的一场焦点对决，斯洛伐克队对阵捷克队，双方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一节比赛呢，应该说双方在很多数据上都算得上势均力敌，那捷克队现在还是有一球的领先，来自于沃兹尼莱克啊，一节比赛中段的进球。第一节比赛裁判也没有任何犯规上的吹罚，双方也果不其然的啊，就像我们预料当中的一样，那身体对方还是拉得非常满。
1: 是的，第一节比赛捷克队那个英格兰的进球，霍洛内克还是对赫拉瓦伊有一定的责任。
0: 对，
1: 还看到了后面，捷克队是有意的在运动战当中是先要去找一次射正的机会，那么此后斯洛伐克队这边也攻出来了一阵，而且在攻区有一定的压制。看到其实第一节双方绝对的好机会都不多，反击当中宇宙打草的机会也基本没有出现，而门前在近距离的射门，我们看到这边捷克队是有三次，斯洛伐克队是有两次，其他的更多的射门尝试都是在蓝线比较远的位置。
0: 嗯，考虑到双方的专注程度以及双方在防守上的这种能力吧，这场比赛啊进球不会太多的。

0: 就是漫长的小组赛当中能够看到强强对话的比赛也不多，
1: 对，
0: 更多的其实还是在淘汰赛他们才会真正的去每一场都是强强对话。
1: 哇，真说要是这两支球队在比方说半决赛甚至说在决赛遇到的话，那就是真正的火星撞地球了，
0: 更热闹了。

哦，撞了一个满怀。

0: 加尔瓦斯刚是那一个回合顶得比较冒，之后但是自己依靠着速度又追回来了。
1: 嗯，
0: 拿到球之后，这又是自己的一次传球失误。
1: 这是目前的 B 组一个积分情况。赛程排的确实是很精妙啊，越打到后面的话，战绩相同相近的队伍啊，越能直接相遇。
0: 小组赛的比赛，尤其到最后阶段，
1: 对
0: 这些强队，慢慢的也就该出一些状态。
1: 这场球好像我们还从来没有跟大家说啊，这两支球队已经对于晋级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问题和压力了。两支球队还是打出了符合预期的这个排名。
0: 嗯，
1: 我们其实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在于两支球队的这种短兵相接，以及去展望他们未来和加拿大队相遇的时候，哪支队伍能够最终小组头名，面对接下来的淘汰赛。
0: 对
1: 的，这球要是传过来的话极其危险。

0: 看起来斯洛伐克队的进攻还是要指望着他们排出来的二组，就是刚才带球的赫里维克和八号奥库利亚尔这两名球员的搭配，似乎进攻上面威胁会更大一些，反而是那个波斯皮希尔更多的也就是去挑一挑对方的火气，可能更多的看他在这种镜头出现的比较多。
1: 嗯，也算是分工明确啊。
0: 对，

0: 进入到攻区没多久直接被断了，
1: 传得不错，
0: 那但是可惜啊，是一个侧身位去接到了球。
2: 这球就是切尔文卡给的漂亮，但是塞德拉克再转移这一下有点有失水准了。
1: 势大力沉，打得非常正。
2: 这种打门打得是很坚决，但是实际上，对于球门的威胁并不大。蓝线这么远的位置，而守门员实际上是没有做任何干扰的。我们看这一次反击，还是说切尔文卡老将的视野，在那一瞬间看到了这个线路，而且给过去。如果塞拉克再给准的话，这就是一次二打一非常精妙的配合。
1: 是这样的。
2: 其实这种老将他在场上有的时候速度已经并不是他能够维持的事情了，但是他在场上控球的这种能力，他的视野，他依靠自己带球之后把对方注意力防守注意力吸引过来再去找队友，这个能力太强了。
1: 对，这是一杆传球，但是这个传球啊，这是凝结了可能二十多年的功力啊。
2: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身体对抗，
1: 对，
0: 主动上身体的其实是摔倒的七号斯特巴克，
2: 没撞过啊。

0: 空间很小，这个卡门的角度也比较小。对蓝线，虚晃，再给再打，依然是门将视野非常的开阔。
1: 像这种，尤其是远射的打门，包括这种，尤其看到这种一板球的射门，门前的挡门的球员是对你打门这个人有充分足够的自信，他才愿意在那个位置。因为尤其一板球的打门力量是很强的，如果你总是在训练中打到自己队友，那你的前锋也不是很愿意去给你挡门。虽然说教练要求一直要去挡，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职业员他们敢挡敢打，也是因为他们射门的精准度实在是太高了。
0: 是这样的。百十来公里的一个硬塑料块飞着就过来了，身上再厚的这个防具的话，心里面肯定也是为之一凛。

0: 塞德拉克一笑，我提鞋又想找一些小动作。22号克里斯蒂安·波斯皮希尔回来了，第一节开场就挂彩了，第一节只上了那一次，本来通过时间休息，第一个时间还是伤口处理的差不多，
1: 还是整整一节多的比赛没打。
0: 是这哥俩都是一个风格。
1: 对，从身边走过也得挨一下。
2: Team Czechia 61, Team Slovakia number 76, both minor penalties on sportsmanlike conduct.
1: 不依不饶。
0: 这一下裁判就没管。
1: 嗯。
0: 切尔文卡，我们看这个角度，他是看到对方过来要找他了。
1: 对，也没回应，也没管。
0: 对，
1: 大将之风哈。
0: 虽然是有判罚，但还是五打五的情况。
1: 嗯。波斯皮希尔和考特两个人都吃了一次饭。

0: 看啊，这场比赛的精彩打门集锦，截至目前，剪出来和这个双方的肢体接触的集锦剪出来，可能这肢体接触集锦时间还更长一点。
1: 是的。
0: 谢长传，传抢。这球很险，又是在门前最近的距离，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打门的角度。

0: 裁判吹的是门前的冲锋，勾根打到了捷克队的79号加尔瓦斯，
1: 犯规吹给了希克拉。那这回的话是对于捷克队啊又一个喘口气了。
0: 这个角度应该能看到啊，对
1: 啊，对，这个
0: 高杆看到了，刚才那个角度比较远，你看到这个近端的裁判他就盯着门前这个位置
1: 是，
0: 他都没看球，一般我们讲近端裁判看球，远端看门前，
1: 嗯，
0: 这个位置他看到裁判的判断，这个时候球在那个位置没什么事，门前是有危险。
1: 这是本场比赛啊第一次出现人数不均等的对抗情况，此时此刻是两分钟，捷克队的5-4，
0: 这个队5-4此前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1: 十次啊只进了一个球。
0: 是我们看到了昨天的加纳队在第5场小组赛的时候，他们的5-4演练出了一些东西。那你看这场比赛捷克队又休息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几个队的五打四，左侧是现在看到的托马塞克，右侧是切尔文卡，蓝线是这个十七号的赫勒内克。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想要寻找去打一板球的机会，而我们看到斯洛伐克队摆的这个阵型防守121的阵型，就是拦住你蓝线的打门，一左一右两个圈的打门都不让你去打。但是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到他只是

0: 是在高点这位置三个人传球，所以这个对斯洛伐克队防守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拉扯的。
1: 对，相当均匀的防守资源，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控制住攻势。

0: 这两场时间不过20秒，斯洛伐克队。没有选择去贸然的进攻，这样的话呢，又是消耗了10秒左右的时间，这段好时间已经是所剩无几啊。如果仅以这个两分钟多打少来说啊，就是捷克队的多打少呢，有点东西，但是并不多。
1: 要不此前他们只进了一个球。
0: 嗯。

0: 希克拉。那之前的这个斯洛伐克队啊，被罚犯规，就是希克拉的一次高杆。
1: 嚯、哦！这其实是一个同样的动作，
0: 对，一模一样。
1: 对，我们看到裁判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那一瞬间对于裁判员的难度要求很大，他看不过来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们通过视频回放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就是裁判员是不是尺度统一。
0: 嗯，那至少刚才这个没有吹罚犯规哈、啊、
1: 嗯，
0: 其实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其实球衣颜色换一下我跟刚才没什么区别了
1: 是的。
0: 捷克队最糟糕的多打少的表现啊，
1: 纳斯四方五都不怎么样，
0: 四方五也不怎么样

0: 贴身之后架住直接往上一掀啊，哪怕现在这冰球的面部啊也是很难把这个圈整个面部都保护住，所以我们看好多这个出色的冰球运动员牙口好的好像真不太多。
1: 对，嗯，又来了
0: 又来了，哦，这次热闹了啊，不能打群架，但是可以桌对来较量较量啊。我知道大家这个对于冰球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是冰球是允许打架的竞技项目，从来不是这样啊。
1: 是
0: 在任何联赛当中打架都是会处以判罚的，只是裁判一定程度上允许双方这样推搡拉扯一下，宣泄一下心中的这个情绪。
1: 有冲突必须是波斯基希尔，就是他在这个球队当中的定位。
0: 嗯，
1: 就是这哥俩挑事儿。

0: 哎呦，这边啊挂彩了，
1: 那开场那一下嘴就已经出血了，
0: 对，
1: 这一下又给打开了，
0: 那会不会影响他接下来上场啊？本来已经一节多没打了，这一下子又出血了。
1: 是的，看到的是嘴唇这个外侧

0: 经上一次就已经开了，这一次像是里侧。
1: 22 Slovakia, 6 Czechia, minor penalty, roughing.
2: 粗暴犯规，肯普尼。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热闹，先是一个双方犯规，紧接着呢斯洛伐克一个犯规，这回又是捷克队还了一个犯规了，
0: 应该是给了刚才22波斯皮希尔也是有犯规。
2: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动作是他先挑的事，
2: 是的是的，
0: 后面肯普尼才跟他去有一些冲突的。我们讲冰球比赛就是边裁是上去去拉架的，但是主裁判带红箍的是要去记号码的。
2: 波斯皮希尔啊，这被裁判小本本记上了。
0: 所以这应该是去一个替罚，因为波斯皮希尔他是不是又要回到更衣室了。
2: 对，所以呢场上还不是五打四啊，还是五打五。这段时间犯规是够密的，从26分41秒到31分01秒，就是累计了5次犯规啊。三起事件，5次犯规。
0: 就是这两支球队所进行比赛必不可少的环节。
2: 嗯。
0: 比赛的节奏就会被打得很乱。中断的次数太多了，昨天或者是此前看到的和流畅的比赛完全不一样，
2: 截然不同。
0: 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能够继续在保持到比赛的注意力当中。

0: 好球，好球啊！斯洛伐克队进球了，在第二节剩下8分30秒的时候打平了。这个进球，说实话有点意料之外啊。这个刚才捷克队的门前防守啊，形同虚设。队长赫里维克啊，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主指导刚刚提到说，现在双方这情绪上都是有所起伏，看谁更能专注到比赛当中。
1: 这一次就是我们看捷克队防守，他没有跟到赫里维克这个人的速度，他是只是判断到了这个方向，后卫伸杆去挡了，但是这一瞬间他没找到球。
0: 对，
1: 梅沙切克这一球还是垫到了这个赫里维克这个身上，就球权还在他手里。这一瞬间就是穿插跑动之后，防守人没有速度了，进攻队员始终是带着速度在走。
0: 这球毫无疑问是本场目前为止斯洛伐克队最好的一个机会，确实是把握住了，打平了，比赛又多了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特里维克这个横移啊，非常舒服的完成了这一杆射门，就是他本次世锦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踢罚的彼得罗夫斯基在小黑屋里面跟着高兴，
1: 第13前锋也是这样的出现在了画面当中。

0: 球门将防得相当精彩。
1: 这一次是法国队的三角配合打得相当的精妙了，蓝线这个位置往里边反拍一给，这个门前接的这就是是帮助这个架炮了，直接
0: 是。
1: 就是看现在捷克队的防守，这已经又是出现了一次跟人不紧的情况了。刚才丢球那也是，这又是给对方了一次，这是相当于他。刚才就是九号梅塞尔传那下是跟住人了，但是剩下这两个人全是落在斯洛伐克队的身后去追赶对方。
0: 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说，这后防线上还是得稍微紧一紧。
1: 哎，
0: 八个后卫，四个人是零零后，后防线上多少没那么牢靠啊。

0: 第二节比赛显得尤其漫长，每一次四球之后都得是上演点小节目。
1: 是，比赛判的手势是给判罚了。
0: 嗯，
1: 又是波斯皮鞋，这嘴已经被打开两次了，又来找事儿。
2: Slovakia 22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1: 这就是我们看到刚开始第一下第一节的时候对76号马丁波斯皮希尔没有管，
0: 对，
1: 此后就是每一次我们看到都是要哨响之后再去找，我们看现在裁判不容忍了，
0: 横杆推阻，第一节一个犯规没有，本届比赛这都几次犯规了，六次了。刚才不是双方犯规，所以这回呢，捷克队得到了多打少的机会。

0: 我觉得对第一个五打四的阵容还在这两次的召唤。
1: 嗯，
0: 那这一次上的是12号的舍诺夫和61号的考特。
1: 哎，好球，球进了，多打小，
0: 还真收到效果了。
1: 啊、
0: 这一次，上一次用的是沃德尼莱克和托马塞克。
1: 之前是被吹罚的61号考特，这回收获进球。马丁考特本次世锦赛打进的第二个进球。波斯皮希尔会不会因此控制下自己的动作呢？
0: 哎，
1: 这球
0: 打到了队长的冰刀上，
1: 对，
0: 有一个变线，
1: 而且是过了门将的小门啊，这非常意外的一个进球啊！
0: 这四个法国队的防守都奔左边扑的比较凶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补过来的时候，27号的弗里维克其实他不是这个位置的防守人，他是从右侧补过来的。

0: 波斯皮希尔这回也是跟着生气啊，不知道刚才这个砸这杆这几下是气球队丢球还是气自己刚才的这次犯规。
1: 这其实也结束就要做了，因为更多的看到波斯皮希尔这两兄弟就是今天的角色，去挑动捷克队球员的情绪。捷克队球员你要忍住，我们看到裁判现在已经是对他俩有格外的注意了。不是判双方犯规，就是你挑事儿，就是你把你拿下，不是判捷克队的犯规。
0: 斯洛伐克队的比分扳平了没多久啊，又哎，看这个打门，绝佳的机会，但是啊，门将看得很清楚。
1: 塞德尔的一板球打得太正了，
0: 太正
1: 了。哎，是不是这一下有点撑着了守门员？捷克队自己的出手区失误，反过来就是一次二打一。
0: 立功心切啊，塞德尔。
1: 有点打到这个脖子附近的位置。
0: 对。肩颈附近的位置，科热纳日。
1: 我们说像守门员脖子这个位置，或者说是两边锁骨这个位置，都是怎么样去护具，他还是有的时候会做动作会露出来这个位置，所以说球有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打到那个位置，是相当相当疼的。
0: 因为比较好进球的位置恰好就是肩部往上啊，左右两侧稍微歪一点的话，那就奔着锁骨脖子来了。
1: 是的，你看就是捷克队的出手区完全脱节了，我们看到出手区守这个后卫还是在板墙角的位置，而三名前锋都已经出了蓝线。

0: 扑救成功率93.33%。
1: 此前有多斯塔尔、弗拉达尔的时候都看不到他的出现。
0: 是。这次身兼重任。
2: 嗯。
0: 啊，看来就是锁骨附近的位置啊。斯洛伐克队追平了没多久，捷克队这边又是把比分领先了。第二节啊，还有5分多钟。中间路强吃过来，又打到了门将的护腿上。反击，横移一下再打，

0: 一定的下杆干扰，抢回来。第二节最后的几分钟，双方又呈现出一种比较开放的对攻的局面。
1: 是的，这比赛节奏才算是回来。
0: 嗯。

0: 刺球。哎呦，这个还在流血，
1: 还是刚才杰克的防守，这一次又是后卫顶帽。直接又放出个二打一，更多的注意力全放在挑动对方情绪上面。真正拿到机会了，我们看到脚底下自己就是没站稳，才去完成这次射门。
0: 接得很漂亮，

0: 来看这次攻势，
1: 回到门前打门，再补射，依然是活球状态，球进了。门前的混战，斯洛伐克队又是顽强的把比分扳平啊！克罗米亚克的进球，捷克队的后防线确实啊，因为他们刚才这段时间，状态在慢慢的下降啊，最终还是付出了代价。
0: 杆第二杆再捅，还是有活球啊！最后到底还是打到了球门的远角。
2: 这一次进攻让他连续补了四把。
1: 是啊，一二，再来第三下，再来一下。我的天哪！
2: 你看，这就是进攻队员他对于进球得分的渴望，那一瞬间的感觉。
1: 再次打平。第二节比赛容纳了太多的内容了。第二节还剩下两分钟，
2: 捷克队的防守表现，这是在几次冲突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给对方二打一的机会，包括门前这么轻易让人补门。在眼前补四板，这都是完全对于防守球员无法接受的事。
1: 是三个人看着连续的补射，
2: 对，
1: 定在这儿了。斯洛伐克队是越打越勇啊！现在捷克队后防线至少先咬牙坚持，这最后一分钟。

到板墙后，想通过助力站打出一些内容来，偏吊杆。进攻又来了，真吓人啊！第二节剩下十秒钟左右，斯洛伐克队来看一下捷克队这次反击。那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

0: 第二节比赛结束，哇，这节比赛双方应该累计有6次犯规啊，加起来打进了3个进球。现在双方呢又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情况，面对接下来的节间休息，是相当漫长的，充斥着大量的对抗以及充斥着3个进球的一节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三节的决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代。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斯洛伐克和捷克队的第三节球现在开始了。双方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总共是攻入了三粒进球，总共是产生了六次犯规，那比赛的火药味是极足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前情提要，我们进入到第三节比赛当中。
1: 第二节的比赛，斯洛伐克队利用他们的波斯皮希尔这两兄弟去挑动捷克队的情绪，其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也打进了第一个球，也去让捷克队的防守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波斯皮希尔始终22号克里斯蒂安波斯皮希尔，
0: 对
1: 他始终没有控制住情绪，最后又给自己弄了一个犯规，让球队少防多又丢了一个球，也是为他的不冷静全队付出了代价。而捷克队这边，我们看到第二节后半的比赛露出了太多次的给对方多打少二打一的机会，这在第一节是两个队都没有出现过的，
0: 是
1: 而且又有门前让对方连补了四次去得分，这都是防守出现了一些不太注意力集中的情况。
0: 所以说这个打一打架宣泄一下，再经过一个节间休息，现在双方看起来情绪上还不错、所以从技战术来说啊，是捷克队的后防线需要具体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了。
1: 是的，
0: 如果捷克队的后防还像第二节最后五分钟这样的话，那么斯洛伐克队那就会还有机会能继续攻破对手的城门。但是话说回来，打到现在为止啊，斯洛伐克队从来没有在比分上领先过。可能都是捷克队进一个，斯洛伐克队还一个，之后呢，捷克队再进一个，斯洛伐克队再追平。

0: 这就是试探性的敲山震虎啊。那这是斯洛伐克队的第二个进球。
1: 你看这种补射就是和门将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你的防守人到底在干什么。
0: 想想挺夸张啊，这大概一两秒之内啊连续补四杆。
1: 门前补门补到第一次第二次其实都很少，
0: 对，
1: 居然能够补了四次，
0: 而一个人补四次，
1: 对。

0: 球队还很愿意把球送到这个板墙和球门之间，然后寻找回传打高位的机会。嗯，
1: 这就是塞德拉克在赫拉瓦伊误入球之后有一些小动作。
0: 嗯，

0: 最终没有能够出蓝线。不过这一次球倒是到蓝线后了，所以需要重新来组织再进攻区。这就是看来后防还是有问题啊，
1: 还是我们看到的后卫和前锋之间还是有一些脱节的感觉。像刚才霍洛内克在门后做那个组织，他是传到蓝线被这个色法国的球员断下来的，而这条路线上面居然没有捷克队的边锋在这个位置去做接应，
0: 一个人都没有。
1: 此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是打到守门员那个科伦纳日这个
0: 锁骨的位置，
1: 这个位置，那个球就是他们的前锋后卫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0: 如果持续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还不是状态问题，是球队的技战术上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啊。
1: 就是你后卫组织球拿球的时候，你前锋接的位置太高了。
0: 是。
1: 就是相当于你帮不到后卫做出去了，后卫很难说越过对方一名两名防守人找到在蓝线外的这个边锋或者说前锋球员，这是不现实的。
0: 这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离开捷克队的首屈了。对，我现在转手去换一组人，回过来球门前，里面反应很快。
1: 现在就是看，只要中路有波斯皮希尔这两兄弟的话，就会有额外的附加动作比较多。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些冲突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但是没有谁去主动发力去犯规的动作，
0: 就是防范性的拥在一起
1: 啊。对，

0: 射正次数啊，斯洛伐克队23-16，我们记得这个数字在第一节结束的话应该是7-6啊，比较接近。今天斯洛伐克队还是明显的进攻上比对手机会更多，捷克队的机会给的不错，穿透性太强，队友右侧没有接住。
1: 凯德拉克这一晃是骗过了防守人，给到了谢尔文卡，但谢尔文卡觉得自己左手杆进来到左路这个位置，
0: 对，
1: 威胁不到球门，所以还是想找右路插上的队友考特。考特那位置是被一直被对方缠住了，犯的二个机会就这么浪费了。
0: 多好的机会，
1: 拿到射正。

0: 送往尝试找电射。这个杰克队攻转手速度倒是够快。嗯，这球也能解释啊，为什么现在斯洛伐克队射正次数比捷克队多很多？其实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拦线的尝试。
1: 是，
0: 说指望靠这样的球进球不太容易啊，但数据上的话还是会往上刷新。
1: 赫里维克拍他们这个画面的时候，还没有挂上队长的袖标。
0: 嗯。
1: 挂上胸前的 C。打进了对方的球门，也垫进了自家球门。

那克里维克也是在捷克联赛效力的，这两个球队当中似乎看到捷克的联赛的这个球员来的多，他会比斯洛伐克联赛来的还要多，所以很多斯洛伐克的球员打不上欧洲其他更顶级的联赛也会选择去到捷克联赛。

位，进攻开始，科纳兹科出球，

0: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球迷抱在一起啊。
1: 比赛是比赛，情谊是情谊，
2: 大家看比赛就是过瘾来的。
1: 对。

0: 看到这球，梅洛夫斯基是做出了一个类似于足球的解围动作。
1: 哎，这种风挡就是讲在门前非常需要，就是在很近的位置，球员还是能够不让这个对手拿到射正，威胁到自家球门。
0: 第三节射正数，德华克队三倍于对手，六次射正。哎呦，这球绊了自己一下。
1: 还是观察切尔文卡这一下的动作。这球第一瞬间。老面孔了，这一场比赛，两位的冲突也不是第一次了。切尔文卡刚才那个动作，第一下并没有选择去接，而是把球先让一下，把自己的冰刀转到另一个方向来，这球反而把对方的防守人给过掉了。

技术板墙大范围的转移，在蓝线上还是控制住了。

0: 双方的死球打得都挺频繁的现在。
1: 嗯，
0: 也是到这一个阶段，双方都不再做在手区那种冒险的传球了。
1: 对，
0: 所以说更多的还是想沿着板墙先磕出去。
1: 听到这份上，这确实是一场对于双方来讲都输不起的比赛。
0: 哎，
1: 不仅仅在于说赢了有多重要，而是在于输了的话有多糟糕。还想再做变相，

0: 其实就挺危险的。看一下反击，给出来，球门前，球进了，球进了。第三节比赛不足八分钟的时候，又是捷克队啊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从1-0再到2-1，现在来到了3-2。进球的是10号切尔文卡，85年的老将，球队的队长啊。
1: 裁判要商量一下，因为这个球我们要一会儿要看看，因为是冰刀碰到切尔文卡冰刀进去的。
0: 嗯，像是您提到这种球，就是碰了冰刀进去的话，裁判合议的核心点会是在哪儿？
1: 冰刀如果是打到冰刀垫进去的是有效的，但如果他有明显去踢的动作，那是不允许的，
0: 还是不能说用足球的方法来进球。
1: 嗯，
0: 哇，这个不好讲啊。
1: 这个动作我们看到裁判的第一瞬间给到的场上判罚是有效的。
0: 对，因为他并不是说面向着这个球，然后有一个向前的踢腿动作。
1: 对，因为我们讲冰刀倒入是可以的。
0: 嗯。The call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The play is
1: under review. 就是裁判有一个场上的判罚是进球有效的，但是还要去确认一下。
0: 今天裁判并没有在这个对抗方面啊判罚上给自己出难题，但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讲可是个难题。
1: 哎，

0: 确实有一个向后啊改变这个球的线路的动作，带着一点点往里一扣，做出了一个很美妙的折转。
1: 因为就像冰刀导入，就是去像用球杆垫球一样。
0: 嗯，
1: 如果这么着算进，那就是没有问题。
0: 对，他只是说冰刀提前预判球的位置，然后停在那儿，
1: 嗯，
0: 而没有一个主动的发力动作。
1: 这裁判要商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到底认不认定他是发力去踢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并不大。
0: 是，他是先碰到了球之后来看啊，这一帧动作碰到了球，这时候球其实已经离开了脚，
1: 对，他才有往后收的动作。
0: 对，并不是说这个球碰到了冰刀的同时往回收脚，你这是还是明显的中间间隔出来两帧的这个视频画面的。但是这个机位呢好像也有一些视野看不到的地方啊，是不是这个收脚的时候冰刀和冰球啊是紧贴着的？

0: 难题留给裁判吧。
1: After review, there is no distinct kicking motion. We have a good goal.
2: 没有额外的这个腿部动作，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进球。
3: 关键时刻还要指着切尔文卡呀，
2: 40岁的老将啊。
0: 严格来说，41岁啊，
2: 85年出生，球队的队长。啊，这个画面看的就相当清楚了。假如这个进球就是本场比赛最后一个进球的话，那我觉得这又成为了斯洛伐克和捷克对战当中的一个经典瞬间了。

比赛时间还是有的，还有接近八分钟。捷克队的后防线不是固若金汤，看看斯洛伐克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

0: 切尔文塔先摆脱了对方的防守，之后自己才到了门前。
1: 嗯，你说这种球他怎么练的？恐怕不会说这有意的去来练这样的动作吧？就一切恰到好处，身体给出了一个反应。
0: 所以就是像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许峰就提到伯恩斯，就是也41岁了，1000多场比赛连续出场，能够像这切尔文卡也是，这些球员能够打到这样一个年纪还状态依旧很好，那都是有他们过人之处。
1: 对。

0: 结合的比分上领先，所以现在情绪管理上呢做的也是比较冷静，
1: 是吧？

这就确实是有想象力啊。面对斯洛伐克队啊，切尔文卡是攻入了自己的第二个进球，三次面对斯洛伐克队打进的第二个进球，有可能哦，这个球就是本场比赛的决胜球。

三星快攻分左路，转身把球送出到中区，

捷克队一组发动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又是给到切尔文卡，切尔文卡这次没有把握住，球来的有点不是那么平，一直跳着这么过来的，所以很难压这个球。

0: 比赛剩下五分半，哇，切尔文凯这好像也是拼到有点抽筋啊。嗯，好多时候对于老将来说，他这种比赛本身的消耗的时间倒还好，主要是这个赛后的理疗啊，老将要比年轻队员要做太多太多的这种康复修理了。
1: 是的，
0: 两队每次见面都会打得很焦灼，过去四次直接交手，两次都是打到了加时赛。捷克队都是在加时赛当中能够获胜，两场比赛距今也是有点年头了，一个14年，一个18年。

0: 分钟。
1: 冰球比赛，球打到观众席上，这球就相当于是礼物赠给了观众，
2: 给球迷高兴坏了。
1: 对，
2: 哇，好像也是冰刀扛了一下啊。
1: 因为这种球，顶级组的球都是带标的。
2: 没白来，看一场球再拿一个纪念品。比较明显，防守破坏掉了。

最后的这个四五分钟，比赛姿态上已经展现得相当清楚了，捷克队立足于防守，斯洛伐克队在尝试猛攻。

0: 奥尔萨格教练，还有什么锦囊妙计能用一用呢？
1: 所以说打出四球，这边还是斯洛伐克队赶紧换上他们最能有攻击力的赫里维克这一组。

0: 球机会不错呀。
1: 无球从右侧争球区啊切入，
2: 这已经是赫里维克绝对的好机会了。
1: 是啊，
2: 门将已经爆摔了。
1: 全场比赛最后的三分钟，

0: 对，来看刚才这一次进攻，选择了打近点，门将是预判到了。
1: 科尔纳什这球移动过来的速度真快，
0: 是
1: 打到了立柱外侧。对于角度，对于近角绝对的为这个角度的追求。
0: 叫暂停了，像瞬间闪现过来一样啊，一步横移就过来了。
1: 这也是让，就是最有进攻能力这一组，赫利维克这一组要让他歇一下，再准备后面的撤门六打五的阶段。
0: 嗯。

直接是在东区的争球，所以派上六个队员，门已经撤了。

0: 放空门了，放手一搏。最后的两分半时间，门前的混战，活球的状态，国民队员倒地啊！红区啊，多一个人显得一下子拥挤很多。
1: 是的，
0: 蓝线附近再去打这个球，门前应该是控制住了。门前的回来桶是一点就炸。
1: 因为时间所剩的还有，所以说奥尔萨哥先派上的是波斯皮希尔兄弟这一组去消耗一下。

0: 下捷克队第一个防守组，也就是看到切尔伦卡、塞德拉克这一组。所以这个组上来打得很简单，就是拿到球往前射门，拿出就射门，我门前用我两到三个人去挡你们守门员，去争抢门前这个球，就给你造成混乱。看看此后换上来那个组是不是打得会更加的细腻一些。
1: 刚才这球还挺有机会的，第一时间科热纳日把球挡出来了，但是没有控制住。刚才这波攻势大概用了30秒钟，还剩下2分钟出头。依然是6打5放空门。来看，这球还是偏出。

0: 最后两分钟，看看能不能起杆打门啊！这球防守足够坚韧，还是保持着比赛的悬念啊！
1: 是的，
0: 太吓人了。又拿到了打门，
1: 这球还能不进？
0: 这球偏了，差一点点能够提前一分半杀死比赛。斯洛伐克队命悬一线，但是仍有机会。
1: 嗯，
0: 再换一组继续攻，进攻区分边路，到了板墙后，通过板墙过渡过来，这个球又是回到了斯洛伐克队的首区啊！比赛最后一分钟，斯洛伐克队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了。最后的一分多钟啊，没有说很从容的站在攻区里面来去组织攻势，又是回到了蓝线后啊，不到四十秒。最后的三十秒，
2: 六打五总是站不住在攻区里面，
0: 是
2: 其实消耗非常大，因为六打五一个队你顶多是能派出来十，或者说顶多了是十二个人，基本上十个人就已经差不多了，有的位置还换不了，所以说你这个球员在场上上的时间很长，还要去进攻，老要去前面再去冲，太消耗体力了。这近在咫尺，什么？这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不该不进的。你讲职业球员在场上任何一位，尤其我们看 NHL 比赛，他都不用看球门在哪儿，是直接就直接打，就肯定这球就是有的。
0: 对，
2: 这都已经进了蓝线，没人干扰还能打歪了。古巴里克
0: 非得把这悬念留到最后一刻，二十五秒钟，捷克队领先一球。捷克队首屈的争球，回蓝线，还是斯洛伐克队控球啊！
2: 能不能球杆断了？
0: 球摘不出来，最后不到十秒钟，三秒、两秒，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没有斩获。这样的话呢，要恭喜捷克队啊，战胜了斯洛伐克队，赢下了一场关键的卡位战。那么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接下来还有两场球要打，分别是斯洛伐克队面对加拿大和瑞典，而捷克队要面对的是挪威和加拿大队。啊，希望两支球队接下来的赛程好运啊！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朱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尝试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预备。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哦，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来，掌声给朱金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的场，欢迎回来，兄弟们。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

0: 有孙铭徽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

0: 就孙铭徽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咱们请国手针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飞棒 number two running back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徽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徽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徽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今天的三支球队换人，但是就是
2: 就是要请你这个 line 放下二三放三12:07，全场没有需要防守之一帮助球队，请起立给你一个一起防守，每位最佳六人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2: 场比分22-27，狮子队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3: 开始讲座，赶紧去。
2: 咱们先进入校，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2: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吧，都出一线，11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这是正确，恭喜这个人拿出犯规，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好的，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又出现失误，被打反击。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小心点，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生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我是诸位去花队的组长范威，给桑普森鼓励一下。
1: 刚刚来的
2: 桑普森鼓励一下，
0: 现在队观察23号队员，诸位观察17号苏明辉，同时观察是送给林鼎盛。
1: 现在是我们第二名，原来是威斯。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把掌声

三名球员出队求全。三名球员后场底线接球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美好李女士，欢迎吴兄。
1: 这届男足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4: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名字是球队领先，而名将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Shooting Two。
3: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

0: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欢迎大家来，家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0: 这是什么规矩？
1: 忘了。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非常新，裁判示意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注销，韦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1: 判罚归来，继续由深圳队认识球权，现在裁判人继续帮助。

0: 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款两万零四，全队犯规一百，谢谢 Everything。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林比赛告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来到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好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让三个队员打成了飞，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双节棍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3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宣告。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

0: 申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1: 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继续加油，这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0: 孙铭徽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徽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西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西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十
1: 分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

他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马赛在主场迎战里尔，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身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身着红色战衣，深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这边，球队主帅哈比布贝耶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鲁尼，在中后卫位置32号法昆多梅迪纳搭档5号巴里尔迪。球队的左边后卫33号埃姆森，右边后卫22号蒂莫西维亚。在后腰位置，23号赫伊比尔，球队的队长，搭档19号孔多比亚。前腰位置，27号昆腾廷贝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4号派尚，右路10号格林伍德，突前的前锋17号奥巴梅扬。刚才派尚是被对方的中后卫恩格伊抬脚过高的情况之下呢，踢到了头部。刚刚开场，恩格伊就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于里尔队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马赛队则获得了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这个赛季，巴西前锋派尚在联赛当中已经收过5个进球、4个助攻，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22岁的比利时中后卫恩格伊开场不到1分钟就吃到一张黄牌，这会对于他接下来的防守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刚才近景特写可以看到，今天在维勒德罗姆球场，马赛队的主场是下起了小雨，这场比赛是在雨中来进行的。进攻方向左路任意球的机会，派上来踢到禁区前沿，格林伍德停球之后直接射门，这脚球在防守球员的封堵之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今天的里尔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厄泽尔，在中后卫位置23号队长曼迪搭档3号恩格伊，左边后卫24号维尔东克，右边后卫12号老将莫尼耶，后腰位置32号布阿迪搭档6号本塔莱布，前腰是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左路是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右路是17号穆考，突前的前锋7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这是今天布鲁诺热内西奥排出的里尔队先发阵容。画面左下角给到的是目前的积分榜的情况，马赛队积50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摩纳哥队近期的势头非常的

而里昂队近期则止步不前，所以这个赛季整个法甲联赛欧战区的竞争形势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里尔队呢，这场比赛之前啊，他们是没有在欧战区，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赛季末段能够进入到欧战区的行列当中。目前球队暂时排在联赛第七名，

赛队呢，在过去两轮是经历了联赛的两连胜，上轮比赛他们主场1-0小胜欧塞尔，在之前一轮呢，球队是客场1-0小胜图卢兹。这个赛季马赛队在主场是取得了历史第二好的主场战绩，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能够在法甲联赛取得相当出色成绩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个赛季呢，球队是经历了换帅，德泽尔比赛季中途下课，球队名宿哈比布贝耶临时接手。在之前带队的五场比赛当中，哈比布贝耶呢带领球队是取得3场胜利，还遭遇了2场失利。这个赛季法甲联赛教练员的更迭是非常频繁的，贝耶呢这个赛季在法甲单单这一个赛季就已经执教了法甲的2支球队。他之前呢先是带雷恩，但是在2月9号被雷恩炒鱿鱼，来到了马赛担任球队的主帅。球员时期阿比布贝耶呢代表马赛队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各项赛事出战过176场，禁区内有机会，左脚直接打门，这脚球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也是里尔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左边路连续突破，菲利克斯·克雷亚连续突破之后的传中，找到了17号穆考。球穆考的射门呢是打在了巴里尔迪的脚上，差点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直接飞进远门柱。开场之后的角球，本塔莱布来处理，角球开进来第一落点，维比尔先争到，布阿迪再顶到本塔莱布的脚下，本塔莱布再起，这球还是没有找到队友外围，直接远射，这角球同样是极具威胁，来自于老将莫尼耶，34岁的比利时右后卫，这角球凌空抽射吃准了部位，可惜稍稍偏了一点点。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非常的快，就射门的威胁程度来说，里尔队还占据上风。里尔队呢最近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受到双线作战的影响，球队在欧联杯的1/8决赛当中经过2回合的激战是被英超联赛阿斯顿维拉队淘汰出局，2回合总比分0-3失利。里尔队过去14场法甲联赛的客场征战战绩相当的糟糕，这是这个赛季拖他们后腿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前场的突破过程当中，廷贝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昆汀·廷贝尔跟目前在阿森纳效力的贾斯汀·廷贝尔是双胞胎兄弟，在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他从费耶诺德队450万欧元加盟来到马赛。来到马赛之后呢，虽然没有进球和助攻啊，但是他在场上的积极性非常不错，也深得主教练贝耶的信任。

这是他第九场为球队出战，全部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打先发。他在中前场能够胜任多个位置，非常全面的球员。埃莫森和派上两名巴西球员站在球前。埃莫森主跑之后左脚直接打门，这球稍微高了一些，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虽然里尔队呢在欧联杯的赛场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已经止步八分之一决赛，但是在联赛赛场呢球队已经连续保持不败。上一场法甲联赛的失利还要追溯到法甲联赛第二十轮2月1号的时候，他们客场0-1输给里昂。随后的6轮法甲联赛呢球队是保持不败，上轮比赛客场2-1战胜了雷恩。赛季末期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防守过程当中呈现一个4-4-2的落位，卡拉尔德松呢跟帕尔多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巴里尔迪潇洒的滑铲把球铲出了边线，左路身后这个推人的动作稍微大了一些，蒂莫西维亚推倒了对方的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给了里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蒂莫西维亚这场比赛也是面对旧主，当年呢他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随后在2019年的7月份从巴黎圣日耳曼队转会到里尔。在里尔队呢应该说蒂莫西维亚的进步是最大的，代表里尔队各项赛事出战过107场比赛，2009年到2023年期间107场各项赛事呢有8个进球8个助攻，目前也是他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面对旧主，德松开前点，这球前点的球员并没有顶到，他被反击的机会，格林伍德速度冲起来，这下要吃牌了，这下要吃牌了，双方爆发了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巴斯蒂安刚才是24号维尔东克战术犯规，维尔东克呢是印度尼西亚目前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征战的球员，他出生在荷兰。这次战术犯规的动作比较大，场边第一时间也把黄牌掏出来了。维尔东克这张黄牌肯定是逃不掉，接下来就看看还会不会因为双方的冲突，裁判员向更多球员出牌。格林伍德被巴斯蒂安叫到身边，哈拉尔德松也被巴斯蒂安叫到身边。维尔东克先因为之前的犯规被黄牌警告，随后哈拉尔德松和格林伍德两个人因为在冲突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肢体的冲突，造成了事态的扩大化，所以两个人也被出示了黄牌。开场13分钟啊，就有4名球员吃到黄牌，这场比赛的火药味还是非常足的。嚯，尔东克是完全是冲人去的，林伍德非常的气愤，直接拽住了对方，随后哈尔德松过来保护队友，直接又将林伍德撞倒在地。但整个事态的发展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裁判员的3张黄牌出的也没有问题。

第二队开场13分钟啊，就已经有3名球员是黄牌了，所以接下来他们的防守动作一定要格外注意。在后防线上，左边后卫维尔东克和中后卫恩格伊啊，都吃到了黄牌。本田廷贝尔的内切，这个球没突进来。传球的时候，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哎呦，坏了！格林伍德好像之前被维尔东克撞那一下啊，受伤了。格林伍德倒在地上，应该还是之前被维尔东克撞的那一下。起身之后他就不太舒服。格林伍德先是被维尔东克斜侧里撞翻，随后在争论过程当中又被哈拉尔德松撞翻在地，撞翻了2回。好，看到冬季转会窗口从英超联赛阿森纳队租借加盟来到球队的恩瓦内里正在进行热身。瓦内里经过简单的热身之后马上要上场了，格林伍德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这对于马赛队来说还是非常大的打击。

瓦内里在本轮之前啊，代表马赛队出战了六场比赛，三场先发，有两个进球，一个助攻。来到球队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在中前场，格林伍德一瘸一拐的走下场。这边看到，哎呦，马赛队的门将鲁利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马赛队真是开局不利啊！鲁利是自己的左腿不舒服，也需要队医进场给他进行一下治疗。

哇，那里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拉瓦内里和阿森纳主教练米格尔阿特塔都表示呢，希望拉瓦内里在当今世界足坛最出色的主教练手下来进行锻炼。结果没想到拉瓦内里刚刚加盟球队不久，马赛队这边就换帅了，炒掉了德泽尔比。这是之前的冲突。格林伍德呢，就是因为被对方的左边后卫维尔东克撞的那一下导致的受伤。这下的中场上抢非常的积极，门将厄泽尔出来，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双方比分暂时还是0-0。看上去努力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维比尔这球停大了，恩格伊、摩尼等等来布，马赛队这边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差点能够把球权给抢下来。瓜迪呢，也是目前整个法甲联赛。

当中最有潜力、身价最高的一位年轻的中场球员。他出生于2007年，只有18岁的小将，已经被很多欧洲豪门球队关注到。冬季转会窗口呢，跟球队续下一纸新约，重新留在了球队当中。本来是有很多的离队传闻。小联络，这是东克。

穆考先把球拿好。穆考呢，在布鲁诺热内西奥手下也被打造成为一名前场的多面手。之前他更多是踢中前卫，现在被打造成了一名边路球员，直传斜插的配合布拉迪。禁区内停球，先把身位倚住。对哥斯克雷亚的传中，这球没有能够传起来。本特莱布、格尔东克、卡拉尔德松转移到远端，这球转得很漂亮，直接端到门前。阿尔德松机会禁区内直接大门，可惜这下停球的射门打偏了一些。上场比赛前20分钟啊，里尔队创造的威胁机会明显是更多的。如果有数据统计看到预期进球数这项数据，里尔队上场是明显领先的一方。这球其实停得不错，最后射门这一下小碎步倒的也可以，想追求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卡拉尔德松呢，22岁的冰岛国脚中场，这赛季在法甲联赛在里尔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马内里，在阿森纳队呢，他所在的位置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厄德高，这个赛季阿森纳又引进了埃泽，在他之后呢，小将马克斯道曼快速成长，作为他在阿森纳青训学院的学弟，道曼现在的在阿森纳的这个出场顺位似乎也比他高了。所以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呢，阿森纳是选择把他租借到了法甲联赛，在马赛队来进行锻炼。

左边路，这下往中路的转移球，也是没有拿到。哥伦比亚脚下球被断了，二队在前场的逼抢还是起到了效果，特别应该已经响哨了。

色列现在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这队也不着急向前。穆考来到中路，这球没有过黑比尔这一关。本期前面只有奥巴梅扬一个点，今天奥巴梅扬拿球的机会非常少。

直接给到身后，摆上前插之后倒三角传过来，恩瓦内里跟进的大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替补登场的伊森恩瓦内里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取得领先，这是在左路突然一次插对方后卫身后派上，接到队友直线穿透传球之后，这是孔托比亚送出的，哦，这应该是廷贝尔送出的身后球，摆上给了一个倒三角的线路，这个球其实打起来难度很大。森瓦内里面对这个弹跳的皮球冷静施射，步点赶得很准，射门的脚法运用也相当得当。这进球是恩瓦内里加盟来到马赛队之后打进的第二个联赛进球，各项赛事当中呢为球队出战9场比赛进了2个球还有1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而派上则送出了本赛季法甲联赛个人的5个助攻。格林伍德因伤下场，临危受命的恩瓦内里上半场比赛帮助马赛队领先了。在第43分钟，恩瓦内里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场比赛已经来到尾声阶段，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受伤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可能会相对长一些。瓜迪停得非常漂亮，转身之后右路这边有空当，先分给助攻上来的莫尼，直接右脚撩向禁区里面，威胁不大。哎，这下的横传球不好，奥巴梅扬高速前插派上第一下没传，选择给中路，这球给的不理想。其实给奥巴梅扬的身后是非常好的选择啊，派上没有传。奥巴梅扬虽然目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的绝对冲刺速度不如年轻时候快了，但刚才已经启动，而且已经插到对方后卫的身后，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奥巴梅扬已经36岁了，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贡献了8个进球，还有5个助攻，仍然非常高效。这是奥巴梅扬生涯第二次效力马赛，23到24赛季。奥巴梅扬在马赛队打进17个进球，还有8个助攻。

实时的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里尔队排在第七，马赛队呢将上升到第三位，并且拉开跟身后里昂队有五分的差距，进一步稳住自己目前欧冠区的参赛资格。八甲联赛呢，前三名的队伍直接拿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小组赛参赛资格，第四名的球队呢要参加欧冠联赛附加赛。来自奥巴梅扬机会，这次大门没有能够越过门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奥巴梅扬越位了，但这次奥巴梅扬和对方的门将贝尔克厄泽尔两个人相撞倒地啊，厄泽尔的头部被奥巴梅扬撞了一下，这球还形成了穿越，曼迪没有够到，嚯，这下双方撞的可真不轻啊。

但是奥巴梅扬这也不是一个故意的动作啊，他只是两个人都速度冲得非常快，收不住了，并不是。

过程，边路，迪米尔转身之后直接塞身后，派上的速度非常快，倒三角的线路，伊森恩瓦内里跟进的射门，整个进攻马赛队的传球线路，每名球员第一下触球的精准度、合理性都是相当好的。

赛季呢，马赛队在替补席，特别是进攻端的阵容深度是相当不错。今天替补席格林伍德受伤的情况之下，有恩瓦内里可以入替。替补席上目前还坐着古伊里、阿米德、特拉奥雷这些精兵强将，都在替补席待命。而里尔队呢，目前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加埃唐、佩兰、萨克拉维、埃唐、姆巴佩、伊加马内、奥斯曼、杜尔、邦亚曼、安德烈都躺在伤病名单当中。今天在替补席可能进攻端主要可以依赖的就是老将吉鲁了。吉鲁下半场比赛如果球队一直落后的话，他肯定会替补登场，这是39岁的老将。本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延长到8分钟。刚才奥巴梅扬和厄泽尔两个人治疗伤病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哦，看到这边厄泽尔好像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奥巴梅扬刚才击打他面部这个位置好像在太阳穴附近，导致厄泽尔现在应该是有点头晕啊，有些头晕，看来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替补门将这边呢，第二队替补席上有28岁的比利时门将博达。哦，就是奥巴梅扬这一下，手是直接打在了厄泽尔的头上。当然这不是故意击打，只是在高速奔跑过程当中两个人相撞导致的一个结果。

替补门将博达尔正在做着出场的准备。右侧这一块确实被打得不轻啊，已经出现了一大片的红肿。厄泽尔被替换下场，替补门将博达尔替补登场。厄泽尔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从土耳其球队埃于普体育转会加盟来到里尔队的，450万欧元的身价。这个赛季作为球队的主力门将发挥还是相当不错。博达尔呢，同样是这个赛季刚刚转会来到里尔队，他是从梅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经过了门将位置上换人调整之后，比赛终于可以恢复进行。虽然已经临近上半场比赛结束，但是门将这个位置啊，教练员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

浪费一次换人机会，一定要在门将位置上进行人员更换。板上踢球还是非常的轻盈，脚下技术也很出色。面对前场的压迫，板上在人堆里往前带，快发任意球，这下被三名员叫停了。

脚下的速率确实要比里尔队的球员更快。带上的是这个赛季3000万欧元啊，从荷甲联赛菲耶诺德队转会加盟来到马赛队的球员，是这个赛季马赛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上赛季派上在菲耶诺德打进了16个进球，还有10个助攻，状态是相当好。出自巴西球队库里蒂巴的青训。在门将位置也是艺高人胆大，面对对方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的逼抢，一个假动作直接把对方晃开，

再往那里，还是往左路来发展。他虽然在场上的站位呢是右边前卫，但是他在阿森纳也是更多踢前腰这个角色，收到中路，把右路的空间呢让给主攻上来的蒂莫西维亚。

连吹了之前对布阿迪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鲁力，非常精彩的假动作，是艺高人胆大呀。

大范围的斜传转移，这球给大，直接出了底线。

瓦内里直接用自己的胸部把球做给了霍伊比尔。克罗比亚直接掉后点，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出了底线。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巴斯蒂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的马赛球员恩瓦内里在比赛第43分钟接到队友派上的助攻，为球队打进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主场作战的马赛队暂时

0: 1-0，领先里尔队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个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知道吗？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马赛队的主场维洛德罗姆球场，来关注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下面比赛刚刚开场，左路又是派上，差点送出精妙的助攻，差点能够跟奥巴梅扬联系上。头球争下来之后，派上这脚弧线球传得相当漂亮，多亏是里尔队长曼迪在中路做出了精彩的解围。这是法甲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也是欧战区的关键卡位战。马赛队在主场面对里尔，上半场比赛马赛队凭借43分钟恩瓦内里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里尔。

德瓦内里来主罚角球，开前点，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哈尔多，克雷亚给到哈拉尔德松。前场完成了断球，海上今天这个状态确实好。奔腾廷贝尔的传中又被曼迪封堵出了底线，继续来开角球。下半场开场之后呢，马塞利这边士气非常的足啊。海上刚才又完成一次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瓦内里的弧线球开进来，还是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蒂莫西维亚啊，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在角球进攻过程当中呢，他拖在最后面，防对方的快速反击。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实际上里尔队在各项数据统计方面还占据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射门数还有预期进球数方面。但马赛队上场比赛把握住了机会，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但在上半场比赛双方都用掉了一次换人机会。马赛队是因为球队进攻线的大将格林伍德因伤下场，瓦内利替补登场，而里尔队这边的新发门将厄泽尔受伤下场，16号替补门将博达尔替补登场，双方在上半场比赛都用掉了一次换人机会。

右边洛莫尼成功在对方的脚下把球权给抢了下来，倒三角的传球，门前混战当中成功完成射门，莫尼自己断球之后的传中，随后在混战当中自己又加入到这场乱战，完成了射门得分。哇，莫尼啊，这次身体对抗之后是从奥巴梅扬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没有犯规，一下传中想找布拉迪没有能够联系上，随后在混战当中莫尼眼疾脚快抽射破门啊，这下还是对方的解围被动踢在他的身上弹进了球门啊，在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啊，后卫没有能够及时完成解围，莫尼非常积极把握住了机会。下半场开场不久，第二队这边就扳平了比分，这是莫尼本赛季第一个法甲联赛的进球，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替补席这边，鬼里正在进行热身，下半场开场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相信下半场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焦灼。

中场成功断球，连续几脚球处理的都不错，曼奈里再给到奥巴梅扬，稍微有点靠近身后，没有办法继续向前了，只能是往回走，进攻速度一下慢下来，右脚直接起脚射门，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之后出现。

角球还是由埃姆森来处理，巴西的左后卫低落点被里尔队正面解围，平米尔转身的射门又被范守权封堵，瓜迪的解围终于是将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

左边路海上，他是今天在前场马赛队最为活跃的球员。莫西维亚，这球迪米尔还想做一个脚后跟的传球，没有跟奥巴梅扬联系上。反击，而对左边路克雷亚速度冲起来，给到帕尔多，这球有越位的嫌疑。帕尔多面对门将直接打门将球打进，但是越位了。这里裁判延迟举旗，还是摇旗示意，远端球员越位。我们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虽然帕尔多有意识的往回停了半拍，但是他还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主裁判巴斯蒂安要等一等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

马赛跟里尔队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呢，这是他们第116次交手，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对决成为法甲历史上并列第5频繁的较量。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划线，耳朵确实只越位了一点点啊，毫厘之间。马赛呢与圣埃蒂安之间啊也交手过116次。马赛队呢在最近12场与里尔队各项赛事的交锋当中呢只取得过一场胜利，战绩是1胜6平5负，所以里尔队绝对是马赛队的苦主。唯一的那场胜利是在2022年9月份法甲联赛当中，当时马赛队是2-1获胜。马赛直接尝试远射，回比尔这球打高了。

虽然说过去12场比赛呢，马赛面对里尔各项赛事只有一场胜利，但是呢那5场失利都不是在主场，在主场呢是1胜6平保持不败。根据实时积分榜的情况，里尔队呢将会上升到第6位，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欧战的区域当中。八届联赛的前4能够进入到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行列当中，第5名进入欧联杯，第6名呢则能够进入到欧协联的附加赛当中。

呢，场上这边里尔队又有球员出现受伤，目前场上比分1-1，比赛43分钟，德瓦内里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领先。下半场比赛第48分钟，莫涅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里尔队扳平比分。安迪看上去脚踝的位置出现了受伤，无球状态之下跑动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莫涅，这下跟奥巴梅扬之间的身体对抗相当的强硬，连跑了整个进攻过程，莫涅是跑动了将近90米啊。奥巴梅扬这个位置的防守啊，显得有些草率。

吉鲁正在热身，阿罗尔德松回到后场帮助球队由后向前的推进。布拉迪，布拉迪这名球员啊，球拿得非常稳，目前虽然他的身体相对比较单薄比较瘦弱一些，但是他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对抗，你很难啊从他脚下来断球。

直接长甩身后，帕尔多。这球整体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马赛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已经取得了3连胜，这与他们之前10场比赛的胜场数相同。之前的10场呢是3胜3平4负。马赛队最近的2场胜利都是1-0获得了胜利。球队上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3场比赛零封对手，还要追溯到2022年的8月到9月期间。这场比赛又没有能够完成零封，所以这个记录将没有办法实现。里尔队呢，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他们在最近的6场法甲联赛当中保持不败，3胜3平。而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开局是遭遇了联赛的4连败。这也是里尔队自2024年9月到2025年1月14场不败以来，在顶级联赛当中最长的不败记录。

巴萨队呢，在他们最近的17场法甲联赛的主场比赛当中呢，只输掉了一场比赛，13胜1平1负的战绩。那场比赛是在今年的1月份，当时输给了南特。那场比赛也是因为球队被罚下2人，所以在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面对南特挽回劣势。

左边路，这次帕尔多速度被巴利尔迪挤到了外侧，

角球开出，在前点挥比尔的解围，瓦内里头球一摆，这下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好，场边看到马塞利要做人员调整了，这是要加强进攻的信号，撤下了后腰球员孔多比亚，换上前锋古伊里，这是非常明确的要加强进攻的信号。古伊里上场之后呢，奔腾廷贝尔的位置将会往后撤来踢后腰，就会变成一个442的阵型，廷贝尔和黑比尔两个人来踢后腰，古伊里则跟奥巴梅扬组成了双前锋的组合。

第二队下半场比赛由后向前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这场比赛在客场里尔队姿态放的还是比较低，特别是在下半场比赛以稳守反击为主，所有的球员都在本方半场来进行防守，防守端仍然是442的站位。而对于马赛队来说，有更多控球权在脚的情况之下，就看看他们如何能够制造更多的威胁进攻。

目前呢，哈比布贝耶只进行了一个换人调整，他还有两次换人机会，还有四个换人名额在手中。韦里马维直接尝试一脚射门，这球打得不错。在2026年的韦里进了五个球，有四个进球是在维勒德罗姆球场来打进的。韦里替补登场之后呢，还是给球队的进攻端带来了一些活力啊。这是之前那瓦内里完成的一次马赛回旋。转身摆脱变向，右边路比较空，给到恩瓦内里，这球啊，恩瓦内里没有停到，有些遗憾。莫西维亚45度直接起球，想要找后点，这下派上跟莫尼耶两个人有一次身体对抗，左边示意没问题，这球并不犯规。维里再带到禁区内挑到后点头球，哎呦，可惜这球高度稍微有点高，奥巴梅扬没有能够顶到。但韦里上场之后确实给马赛队的进攻端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换人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韦里确实这个赛季呢，他打替补感觉要比打先发在场上的效果更好，

再来看一下鬼里刚才连续的个人表演，赶上之前和莫尼耶这下身体对抗没问题啊，莫尼耶没有犯规，鬼里这次右脚的挑传后点稍微高了一点点，非常精彩的一次个人表演。好，这边阿比布贝耶选择把恩瓦内里又换下了，恩瓦内里是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替补格林伍德登场的球员，并且在上半场贡献了一个进球，下半场比赛75分钟恩瓦内里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0号哈米德特拉奥雷，加强一下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的冲击力。边路的速度和冲击并不是恩瓦内里的优势，他更多的特点还是集中在中路，他的组织梳理、个人的向前突破盘带，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换人调整之后，阿斯雷这边会不会进攻端继续增加火力？德劳雷上来之后就送出一脚传中，这脚球一个低球打前点被曼迪解围。派上连续的晃动走外线，球被穆尼耶封堵出了底线，马赛队的角球

球转到后点，又是给到古伊里，打中之后左脚再找后点的队友，这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古伊里还不如自己左脚直接兜弧线打一脚，而想要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想法是没问题的。好，看到场边的里尔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左边后卫位置上佩罗换下了24号维尔东克，15号佩罗替补登场，场边的吉鲁也要准备替补登场，吉鲁上场换下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这样的话7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的位置将会拉到左路，中锋位置交给吉鲁来踢。

奎比尔自己要强行往里突，这球打得有些勉强了。但现在特别是下半场比赛里，尔队的反击一直打不出质量，进攻端没有办法给对手施加压力和威胁，防守端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停得漂亮，想要再给前场的鬼里，这球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而且传球的意图已经提前被对方的防守权预判了。马赛队呢是本赛季法甲联赛下半场进球最多的球队，他们在下半场比赛打进了31个进球。二里尔队呢则有最高比例的进球是在下半场比赛打进的，算上这场比赛莫尼耶下半场比赛的进球，这个赛季里尔队41个进球当中呢有30个球是在下半场比赛打进的。反击的机会，阿尔德松过掉防守球员之后给到左路的帕尔多，帕尔多自己直接射门了，这球确实跟进的队友稍微慢了一点，帕尔多已经被对方给缠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马蒂亚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呢参与了里尔在法甲联赛最近3个进球，有2个进球和1个助攻，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球看进来，迪洛电打基鲁头球解围。艾姆森再吊啊，这球想法不错，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拉尔德松，穆考，拉尔德松再往远端做转移。在最后阶段，里尔队阵型也在前压，还是打出有质量的反击了。原因也是在于马赛队大举压上的情况之下呢，后防线比较空虚，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更容易被攻破。佩罗啊，这次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快速转身挡住了奥巴梅扬的去路。奥巴梅扬现在36岁的年龄啊，就是让他的启动速度、爆发力跟巅峰时期相比相去甚远。

接掉到禁区内，哈拉尔德松的机会面对门将大门，哦，那莱布送出精彩的反越位，过顶传球，哈拉尔德松球停的也不错，但是射门这一下被鲁利化解了。鲁利这次的出击及时扩大防区，最终用自己的身体将哈拉尔德松的射门挡住。这是里尔队一直等待的机会。哈拉尔德松来主罚角球，吉鲁上来之后，里尔队的角球任意球威胁性将会大大增加。直接找吉鲁的头顶，这个传球的线路稍微低了一些，那么再打到门前，球门球。潇洒，穆考在右路，这是一名左脚球员，尔德松找吉鲁，那莱布又把球断了下来，脚底下非常的灵动，直接兜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6分钟，替补登场的吉鲁接到莫尼耶的传中球，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反超了比分。莫尼耶这场比赛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绝对是里尔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来看一下莫尼耶，就是高吊吉鲁的头顶，这个球鲁利也没有办法出击，传的人位置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难受，两名中卫都不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蒂莫西维阿要来顶吉鲁，结果过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对于吉鲁这个点，马赛队两名中卫竟然都放空了。梅迪娜和巴里尔迪两个人要好好总结一下啊。吉鲁作为里尔队目前场上最有威胁的进攻点，竟然被放空。这个时段的进球很有可能会成为绝杀。39岁的吉鲁，86年出生的球员，在9月份他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6个进球。这赛季在联赛当中还有6个进球，一个助攻，表现太出色了。回到法甲赛场，感觉吉鲁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吉鲁呢，从2012年啊，从蒙彼利埃加盟到阿森纳之后，离开法甲赛场之后，这个赛季呢再度回到了法甲联赛。回到法甲真是如鱼得水啊，即便他已经39岁，马上40岁的高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3分钟，右边路比较空，古伊里

上，门罗直接传中落点，不错，这下头球抢到了点，可惜法昆多梅迪纳的头球蹭得比较薄，顶偏了。

根据实时的积分榜的情况，里尔队将会上升到积分榜的第五位，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序列当中。而马赛队呢，49分，在身后里尔队有机会反超马赛。里尔队这场比赛出色的表现，也会让如果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全取三分的话，也会让这个赛季法甲联赛欧冠区的竞争变得非常的激烈。在马赛队和里昂队身后，里尔、摩纳哥都对于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虎视眈眈。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一分钟，1-2，艾默森弧线球传中，这个球直接砸在了派上的头上。

0: 和贝耶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昆腾廷贝尔，替补登场的是中场的26号比拉勒纳迪尔。纳迪尔呢，就是在球队主场输给南特的那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又吃到红牌下场，导致球队被罚下两人。而里尔队这边换上了中后卫姆本巴来加强防空，被替换下场的是哈拉尔德松。这个时候才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法甲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当中，里尔队客场2-1逆转战胜了马赛队，在客场全取3分。这场比赛过后，两支队伍在积分榜上的差距呢只有2分，里尔队看到了竞争欧冠联赛参赛资格的希望。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

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Right.
1: 嗯，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0: something。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

0: 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

0: 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1: Małym Szczow。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就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0: 好球。
1: 正。设定。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0: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
1: 哇！
0: 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ullins 8。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5.
1: Six.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 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 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17。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嗯，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

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 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詹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8: 哇，
7: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比3平。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比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比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因为这一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 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50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

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窗贴处。Twenty-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
1: 板。
0: 8 to 6.

0: 24.
1: 95。单杠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

我看见那 Eleven。我还有 six。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真棒！人家为你准备的。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Minus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0: Fuck.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

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 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蓝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刘立根、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25。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啊。 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

打得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0: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1: 嗯，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啊。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忘了。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来，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正，正。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

0: 但是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Seven，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re well set.
0: 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第二杆接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颗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

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田径迷，各位体育爱好者，欢迎大家跟随转播的画面，我们一起前往意大利的罗马。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第五站罗马站的较量。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是这个城市的体育地标，这里曾经举办过1960年的奥运会和90年的足球世界杯。我们将会首先关注上演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年女子400米栏呢，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麦克劳林、科克雷尔和博尔都缺席了。我们看一下第九道的选手，这是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泰特。泰特在北京世锦赛上15年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在第八道呢是法国的选手马拉瓦尔，马拉瓦尔的最好成绩是53秒71。在第七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萨尔蒙，萨尔蒙在巴黎奥运会上进入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第六。在第六道呢是同样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雷顿，克雷顿是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也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奈特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是进入到了决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佛洛伦索，佛洛伦索在世锦赛上曾经拿到过第六名，他同时也保持着意大利的女子400米栏的国家纪录是53秒89。在第三道是英国选手丽娜尼尔森，丽娜尼尔森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代表英国队参加4x400米的接力拿到了铜牌。在第二道是南非的名将范德沃尔特，范德沃尔特曾经拿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和世少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一道呢是本土的选手奥里维里，奥里维里相对竞争力没那么强，54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知道女子400米栏呢现在处在历史上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麦克劳林和博尔呢双双能够打开51秒大关，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能够在51秒之内完成女子400米栏比赛的选手。但这两个顶尖选手呢今天都缺席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博尔之前在五月底的拉巴特站是比了，麦克劳林呢恐怕要等到今年的世锦赛看看他的表现。今年竞争力相对强的应该是几个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克莱顿，当然意大利的选手佛洛伦索是本土的优势，主场之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有良好的发挥。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六七两道的选手，这是克莱顿和萨尔蒙表现不错，奈特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克莱顿现在上来了，克莱顿已经领先，佛洛伦索暂时处在第四位。克莱顿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奈特和他并驾齐驱，但是弯道下直道之后奈特已经是占据了第一，奈特现在正在高速向前行进，进入到直道的冲刺了。最后是第五道的选手牙买加名将奈特拿到了冠军，佛洛伦索处在第二位，克莱顿是拿到第三。比赛形势在最后一百米还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奈特53秒67也是刷出了个人赛季最佳。佛洛伦索54秒21同样是来到了新的赛季最佳，克莱顿54秒31也是一样的。

今年的钻石联赛一共是15站的比赛，14站的分站赛和最后一站的总决赛。那么在此前的4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女子400米栏作为钻石项目的只有一站，就是5月底的拉巴特站。当时博尔是拿到冠军，奈特拿到第二名。这次罗马站呢，同样是作为钻石项目，在博尔和麦克劳林都缺席的情况下，奈特争得冠军。这最后的优势逐渐建立是在后程的100米。佛罗伦索也是略微的压过了克雷顿一头。奈特的节奏感非常好。

今年的世锦赛呢，九月份在东京来进行，女子400米栏届时仍然应该是麦克劳林波尔巅峰对决。本场比赛的前四名，奈特、弗洛伦索、克莱顿和尼尔森都刷出了赛季最佳，牙买加选手奈特最终摘得冠军。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同样在竞赛跑道上要进行的男子1500米的项目。很可惜的是，英格布里特森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创造了2025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没有参加罗马站的比赛。英格布里特森呢，在今年的二月份跑出了3分29秒63，这是今年2025年目前为止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目前今年仅有的一位打开了330的选手。今天呢，参赛的阵容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不错的，有两个肯尼亚的切鲁伊约特，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两个名将的较量。再加上像英国的著名的选手吉莱斯，以及西班牙的选手本，这几个运动员呢，其实都有相当的竞争力。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世锦赛的1500米冠军，在2019年的多哈，那么奥运会上呢，在2021年的东京，他曾经是拿到银牌。在钻石联赛当中，他表现出色，是四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男子1500米的冠军。旁边是他的同胞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同样实力出众，个人的最好成绩是3分30秒30。法国选手哈布茨，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26。英国的吉莱斯，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的选手本。比赛开始，看看今天这一枪是不是能够接近330，甚至打开330。比赛呢，兔子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道夫。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也是世锦赛达标的门槛来领的。地上我们看电光兔的颜色呢，是应该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30秒左右。那么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来领这个节奏，主要是让大家达标东京世锦赛。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呢，在9月中旬来进行，由于世锦赛呢

并不在盛夏，往后错了一点，所以导致今年的钻石联赛整个赛程呢可以非常的完整和连续，啊，15站的比赛包括总决赛在瑞士进行完成之后，正好是8月底，还有2周的调整时间，让选手们准备9月中旬在东京开赛的世锦赛。莫西切鲁伊约特是紧跟在鲁道夫的后边，还有2圈。圈速是56秒34，还不错。兔子退出了比赛。在法尔肯处在领先的位置，切鲁伊约特在高速向前行进，最后一圈了，哈布斯是紧跟在切鲁伊约特的身后，切鲁伊约特加速了，哈普斯还是紧紧的选择跟他。节奏相当不错啊，今天。哈普斯在后边紧紧咬着切鲁伊约特。这应该会迫使他在直道冲刺阶段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较量还是相当的激烈，哈普斯有机会超啊。嚯、哦，在最后的20米，哈普斯超过了切鲁伊约特，而且打开了3分30秒大关，这一枪比的是很高水平。这样，法国的选手哈普斯击败了切鲁伊约特，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男子1500的冠军，而且是打开了330。今天这一枪的比赛水平是很高的，哈普斯和切鲁伊约特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切鲁伊约特在最后的20米被哈普斯击败，两个人只差了0.03，双双都打开了3分30秒大关。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拿到第三，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德国的选手法尔肯是3分30秒80，刷新了德国的国家纪录。这一枪的比赛水平非常高，由于整体的水平高，切鲁伊约特和哈普斯的较量很激烈，所以大家的水平都高，因为到最后一个弯道出来进直道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选手是首尾相接，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今天这一枪你看最后的直道冲刺啊，这是最后弯道下直道的那个过程，这时候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领先了1个多身位，最后到20米，哈普斯的这个加速能力啊确实强，就是最后20米击败了切鲁伊约特，双双打开330，后边大量选手在争夺3分33秒的世锦赛标。今天呢，因为两个顶尖高手的较量，到了最后一刻，水平高，所以导致大家的成绩都好。啊，大量选手能够在330左右完赛，而且是刷新了好几个国家纪录。哈普斯今年的比赛感觉非常好，而且是渐入佳境，在5月底的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拿到第4，今天是拿到了冠军。

当中九个选手都是至少创造了赛季最佳，两个选手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哈布斯的这样的强势表现呢，也会使得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多一点变数，多一分看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钻石项目，这是女子五千米的较量。今天女子五千米较量的参赛阵容呢，还是相当有看点，尤其是这个项目的历史前三人当中，两个出现在了今天的较量。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肯尼亚的选手贝特里斯切贝特，两名选手将会正面交锋。这就是切贝特，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他个人最好成绩14分05秒92呢，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巴托克莱蒂，主场作战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优势的。巴托克莱蒂旁边就是侧盖，古达夫侧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他的14分0秒21是这个项目的人类极限世界纪录，那是2023年创造的。今天唯一遗憾的是，这个项目世界前三当中的另一个基皮耶根，缺席了这场五千的较量。那么在今年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切贝特和侧盖都是打开了14分30，那都是在厦门站的比赛，也是钻石联赛的第一站，其实还没有来到自己的最顶尖的一个竞技水平。那今年呢，因为9月份是世锦赛，所以实际上大家会在整个室外赛季呢逐渐来推升自己的状态，往上来提。今天是有两个裤子，是按照14分25秒和14分31秒的节奏来领的。切维特和侧盖现在是紧紧的跟在兔子后边，处在队伍的前列。他们俩是一前一后，目前处在整个队伍的第三个、第四，前面两个是裤子。主要是看在这个比赛当中，裤子逐渐退出之后，切贝特和侧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两个选手谁先来发起冲击，谁先来改变节奏，两大顶尖高手的对决啊。现在是大家积蓄能量的阶段，所以紧紧的都跟着这个兔子，保持住节奏。切贝特呢，似乎在大赛的表现更好一些，尤其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他是包揽了女子的5000和10000米两项的冠军，所以似乎在大赛的赛场呢，他的发挥表现要更好一些，是大赛型的选手。同时呢，切贝特也是保持着目前女子的万米世界纪录，那么侧盖呢是5000米的世界纪录，所以今天真是巅峰对决。

两名选手的位次没有变化，杰贝特和侧盖是处在队伍的第三和第四。我们看还是

下最后的三圈，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谢贝特遥遥领先，谢贝特已经开始孤独冲刺了，他领先后面的选手至少有30米，这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啊。他领先哈伊鲁、哈伊洛姆和侧盖这三个埃塞俄比亚的对手呢，超过40米了。切贝特还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后边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击。切贝特现在是一骑绝尘。这个节奏不会照着挑战世界纪录去吧？切贝特他个人此前的最好成绩14分05秒多，14分05秒92，啊，距离世界纪录差了5秒7。现在剩下最后两圈，单圈用时68秒。意大利的选手巴托克莱蒂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这个项目比起非洲天团，它的竞争力确实没那么强。哇，切贝特这得有将近100米的领先优势了。今天比赛感觉非常好，到还剩4圈的时候，已经明显的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冠军位置了，他的目标现在只剩下最好成绩和世界纪录。单圈用时是68秒，还有最后一圈，世界纪录没机会了，但是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有可能的，他是有机会去打开14分06的。他领先后边的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超过100米。切贝特现在越跑越快，身轻如燕啊。还在提升自己的速度，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他现在冲刺速度已经超过23公里每小时了。他的目标应该是 PB， 14分05秒92，有机会，太棒了！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且也是新的赛会记录，14分03秒69。哇，切贝特这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啊，人类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就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而且这还是在基普耶跟缺席的情况底下，切贝特击败了同场竞技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刷新了赛会纪录，14分03秒69。哈伊鲁14分19秒33也跑出了新的 PB。这枪侧盖真是表现太强势了，3000米之后就奠定了明显的夺冠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选手能够对他形成挑战。这枪高水平的比拼啊，确实也是让埃塞俄比亚的三个对手输得心服口服。谢贝特主动过去向所有的对手去问候，他这一枪比的水平太高了，14分03秒69，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2秒多，也是来到了历史第二，这个成绩是仅次于侧盖的世界纪录，14分0秒21。啊，这个时候侧盖和切贝特还能够咬在一起，但侧盖今天好像身体的感觉确实不好，你看他这个表情啊，这个痛苦面具是非常清晰的，在比赛当中。

本体感受应该是比较被动。这时候还剩下四圈，之后切维特从这儿开始已经没有悬念了，拿冠军。就最后的直道冲刺非常凶悍，他自己也知道有机会开 PB， 甚至有机会摸14分大关，所以是卯足了劲儿去冲的。这样切贝特用这样的完美表现强势宣告自己是女子5000米项目的历史第二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他同场竞技的还有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被他击败。切贝特在今年的东京世锦赛真是这个项目悬念迭起。哈哈，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个画面特别有故事性。切贝特过去想主动的跟侧盖击掌，但是侧盖呢没有伸出手回应，哎，或许他只是没看到啊，或许只是忽视了这个细节。但这些选手彼此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彼此成就非常的熟悉。切贝特的这个新的赛会记录由于有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同场竞技被他击败，所以这个赛会记录呢就更有历史意义，也更有含金量了。所以今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女子5000的较量啊，侧盖切贝特如果基普耶根在参赛，那么这三个选手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

0: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6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铅球的较量，新西兰的名将汤姆沃什。哦，这头砸在了22米线上，差一点，估计有二。

9左右，这头成绩是有效的。21.89。看穆尔什第一头就表现了相当高的水平。本土选手维尔，这头来到20.50。今天的男子铅球的较量呢，两个美国的选手奥特达尔和斯蒂恩都是有相当的竞争力。那么沃尔什不用说了，再加上美国名将乔科瓦茨，他今天也参赛，就今天这个比赛阵容还是相当强大的。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坎贝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出手速度相当可以，这头也接近22了，这得有21.7左右。他是一个左手选手，所以他是一个顺时针的旋转方向。啊，21.36这一头，21.36让他上升到了第三。美国名将科瓦茨，科瓦茨去年的巴黎是拿到了亚军。这头呢，你感觉它轻轻松松就接近了22米。科瓦茨也是男子铅球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呢，他仅次于他的美国同胞克劳瑟，23.23的个人最好成绩，那是22年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那么今年的世外赛季呢，男子选手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瓦茨这头来到了21.59，稍稍落后沃尔什。奥特达尔来了，奥特达尔在五月底的钻石联赛拉巴特战是投出了21.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哦，这一头可以，这头也是21.5-6的样子啊，21.52。修正之后是21.53的成绩。奥特达尔现在竞争力也在逐渐的回归。意大利本土的选手法布里也参加这一站的钻石联赛，但是好像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好的发挥。

瓜兹上升到了21米，那奥特达尔上升到了21米56，这还是排在第三的位次。坎贝尔现在是21米36，还有两次试投机会。

旋转出手，速度还是不错的，这头比之前有提升啊。

0: 打开了21.5米，这样他来到了第二这个位次。维尔打开了21米了，另一个本土作战的法布里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好的发挥。扎内维尔现在这个成绩是暂时排第6，这头，哎，这头可以。扎内维尔这头有了，这头应该也来到了21.6米以上了。21.67米，这样的扎内维尔应该是进入到前3，有机会争夺奖牌。他还有最后一次试投。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的选手。最后进入到奖牌争夺的3个选手，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2021年开始代表意大利，转籍到意大利参赛。最后呢是坎贝尔、扎内维尔和沃尔什3个选手来争夺前3名。沃尔什，目前21.89米，看这一头，速度非常快，但是还是稍微不够。我感觉旋转的速度很好，但出手的时候那一下稍微有点松，没有把旋转速度完全能够在出手那一刻呢施加到器械上。就感觉他出手这一下还是稍微软了一点，距离他的个人的巅峰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一头只有21.3米。维尔，这一头也不好，这一头只有20米左右。扎内维尔今年也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这样他没有完成对沃尔什的挑战。坎贝尔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坎贝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2.31米。这个赛季今年呢他是投过21.95米在拉巴特，这头出手还不错，但仍然不够。好了，最后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挑战沃尔什。
1: Martino Sopoli, l'unico

0: blocco oltre gli 8 metri di Toro in testa con 9-10, c'è Lion Hancock 8-07.
1: 这样的新西兰的名将沃尔什21米89是赛季最好成绩，拿到了男子铅球的冠军。意大利本土的选手维尔什21米67拿到第二名，坎贝尔牙买加选手是拿到第三。整体实力雄厚的美国军团呢，在罗马站的男子铅球项目表现并不好，科瓦茨只是21米59拿到第四。 奥特达尔是第六，皮佩里第五。法布里虽然这一站比赛表现不好，但是在意大利人气还是相当高的，毕竟也是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好，我们来看看男子跳远，意大利选手费尔拉尼，这一跳漂亮，这一跳接近8米啊。 助跑速度非常快，踏跳很积极，上板那一下力量足够，转化的非常好。而空中这个整个交叉步啊，这节奏是很好的，非常流畅，感觉在空中是完全飞起来了，7米97。 费尔拉尼跳出7米97，不错，这一下上到第一位了，超过滕托格鲁。滕托格鲁来了，过去2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希腊的名将滕托格鲁。 这一跳也有8米，相当的精彩。这一跳有了，滕托格鲁这一下应该是能够超过费尔拉尼。

滕托格鲁呢，最后上板前的这三步，他这个节奏加速是很明显的。上板这一下呢，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水平的加速度，能够做一个踏板瞬间的转化，这样呢，在空中的整个姿态是非常优美。8.10米又回到第一。滕托格鲁个人最好成绩是8.65米。就是在去年的罗马站创造的。西班牙选手莱斯卡伊这一跳，看看是不是有效成绩。啊，这一跳是成绩无效。啊，这一跳是有的，7.94米啊，这一跳莱斯卡伊成绩有效，7.94米，这样的话他上升到第三位。弗尔拉尼目前仍然是7.97米，落于滕托格鲁之后，加速非常好，这一跳应该又有提升。弗尔拉尼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铜牌，而当时非常可惜，输给皮莫克只输了2公分。看弗尔拉尼这一跳的成绩，8.04米，弗尔拉尼也打开8米大关了。莱斯卡伊，今天这几个选手啊，滕托格鲁、莱斯卡伊、弗尔拉尼是互相吊着彼此较量，在往上提升自己的成绩。我们也看到了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在后边准备。这站男子跳远的水平还是相当高。

莱斯卡伊也是打开了八米大关，来到8米06了。看麦克劳德，麦克劳德现在在7米9左右。他是那种典型的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力量型选手。上板踏跳这一步的力量转换非常的充足，但感觉这一跳呢用板还用的不是特别好，还有挺多富裕。这跳应该也是能够来到8米左右。8米01，麦克劳德也打开8米了。现在是4个选手过了8米大关。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特，前三跳是7米88的成绩。这跳也在8米线左右。上半踏跳是挺积极的，但是他的这个极速好像稍微的比之前的这几个选手稍微慢一点儿。8米07这一跳来到，阿德科克凭借这一跳上升到第二位，汉弗尔拉尼。哦呦，这一跳有进步，弗尔拉尼这一跳应该又能回到前三，可能要接近8米1了。这一跳，这一跳8米07啊，确实是比刚才又有上升。弗尔拉尼只有20岁，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塞内加尔人。其实弗尔拉尼呢，他最初选择的运动是篮球，后来还是转向田径。他的运动偶像是意大利的跳高项目的名将，也是奥运冠军坦贝里。看看最后的巅峰对决，最后一跳滕托格鲁8米1。滕托格鲁这一跳应该还是在8米1左右，可能稍微欠一点儿。

唐托克鲁呢，作为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和巴黎都拿到冠军的选手，这一跳是7米97，啊，他是一个发挥非常稳定的运动员，就是你发现他每一跳都非常平均，不会有大起大落。他的比赛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他没有那种特别让人意外的失误。霍尔拉尼20岁的小将在本土的比赛，到了他的机会了。霍尔拉尼在这几年的欧洲赛场和世界顶尖的赛场呢，已经几次输给了滕托格鲁，但他毕竟年轻啊，只有20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霍尔拉尼呢，目前是保持着今年的，截止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8米37，他2月份在室内赛季跳出来的，还要超滕托格鲁的话差3公分，现在8米07，助跑加速，这跳机会。还是稍微差一点，拼命的把油门踩到底了，这已经地板油，把这个速度提起来。他的助跑的步幅非常大，最后击

踏跳上板那一下，整个的速度损失是相当小的。哎呦，这一跳有了8.13米，哇，今天真是巅峰对决。成绩虽然距离这几个高手的最顶尖的8.3米、8.4米甚至8.5米的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呢，就是这个比赛的悬念是不断的交织，互相嵌合，就这几个选手是2-3公分的互相赶超比拼，这比赛的悬念真是不停的牵引大家。富尔拉尼现在上升到了第一。看阿德科克，阿德科克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厦门站，当时男子跳远也是一个钻石项目，他是8.15米拿了亚军，当时夺冠的呢是中国运动员张炳坤。这一跳有吗？有机会啊，这一跳应该有了，阿德科克这一跳应该是到8.3米以上了。最后几步的加速非常明显，哇，这一跳，这应该是能够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男子跳远在最后一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排位8.34米，阿德科克拿到冠军，而且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把自己的 PP 提升了1公分，此前是8.33米，也是在今年创造的。这样在意大利站的，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克拿到了男子跳远的冠军。这是一场非常有戏剧性的较量，洪托格鲁、富尔拉尼、阿德科克在最后的冠军跳当中第一次展示，最后阿德科克后来居上，完成了逆转。富尔拉尼在最后一跳也是把当场比赛的最好状态拿出来了，这就是设置冠军头和冠军跳的魅力所在，最后一次尝试来决定胜负，而且让你在最后一次尝试有翻盘的机会。8.34米，澳大利亚选手阿德科克新的 PB， 拿到冠军。富尔拉尼也稍微有点遗憾，8.13米拿到第二名。当然了，今天除了阿德科克最后一跳的成绩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剩下像富尔拉尼和洪托格鲁都没把最好状态拿出来，到世锦赛需要8.4米以上的成绩才能拿奖。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的较量。男子400米呢，今天将会看到格林纳达的名将杰拉尼·詹姆斯，然后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昆西·赫尔，以及美国的选手诺伍德，在第九道是比利时选手多姆。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什皮在第八道，在第七道是近两年表现出色、上升势头很猛的南非选手内内，他的个人最好成绩43.76秒已经进入到历史前20了。加尼詹姆斯在第五道，昆西赫尔在第六道，这是新老王者的较量啊！昆西赫尔在去年的巴黎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而吉拉尼詹姆斯呢，则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当然那是在十几年前的事儿了，2011年和2012年。在第四道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第三道呢是美国老将诺伍德，他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二道是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在第一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斯科蒂。科蒂也是稳定的参与意大利队的4×400米的大赛接力，在奥运会上他拿过3次决赛的

0: 席位。啊，二道的莫尔纳尔应该是退出了。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昆西赫尔、内内和杰拉尼詹姆斯的较量。内内呢，今年已经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在五月份跑出了43秒76，打开44秒，比赛发枪。吉拉尼詹姆斯迈开他标志性的鸭子步，在起跑阶段他的步幅非常的大，昆西赫尔呢步频已经提起来了，但是内内节奏保持得很好，昆西赫尔现在是努力的在前半程要建立他对内内的优势，昆西赫尔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下到直道之后，昆西赫尔领先，但是后程感觉有点乏力，内内上来了，在最后也有点顶不住了，这两个选手的较量是延续到了最后一刻，昆西赫尔和内内几乎同时撞线，说实话很难分出来谁是冠军，这也需要现场的高速摄影机做一个精准判断了。昆西赫尔呢，感觉在最后的100米他的降速非常的明显，但是内内在最后100米加速赶超之后，到了最后的几步也是强弩之末，这个掉速的趋势非常清晰，这样昆西赫尔还是是不是还是拿到了冠军？加尼詹姆斯，哎呀，确实不在最好的时代了。看看啊，昆西赫尔这个时候呢，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已经明显的出现了疲态，内内这个时候开始加速，步幅步频都要比对手有优势，这个时候内内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但到最后的10米他也开始掉速了。几乎被超越了。这两个选手真是你追我赶，到最后的30米是极限拉扯。詹姆斯尽管4年前在东京奥运会还能够拿下奖牌，但是距离10年前他的巅峰时刻已经差得太远。最后还是昆西赫尔技高一筹，0.01秒的优势，0.01秒的优势击败了内内。也是刷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科比纳什皮博索瓦纳的选手拿到第3，昆西赫尔捍卫自己去年巴黎奥运会冠军的荣誉。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较量。今天女子200的较量的阵容呢，其实倒不算是含金量最为强大的。我们来看参赛选手名单，在第9道是利比里亚的选手麦考伊，个人最好成绩是22秒55。在第8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42。第7道呢是科特迪瓦的名将，也是老将塔劳史密斯，36岁了。塔劳史密斯是2届世锦赛拿到银牌的选手。在第6道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今年已经在2站钻石联赛折桂。在第5道呢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麦肯齐朗，他是去年的巴黎进入到女子200米的决赛。在第4道是科特迪瓦选手科内，非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第3道是同样来自科特迪瓦的格拜，科特迪瓦的4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去年的巴黎他也进入了女子200米的决赛内枪。在第2道呢是西班牙的选手塞维利亚，个人最好成绩22秒85。第1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卡达里，22秒64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是一个摩洛哥和意大利的混血。今天呢，有几个名将，像阿尔弗雷德、加布里尔·托马斯、梅丽莎·杰弗森都缺席了，所以这一枪的女子200呢，似乎它的含金量要略微的有些欠缺。从实力上来说呢，美国的选手巴特尔、朗，那么包括科特迪瓦的这几个选手，都是接近，比赛恐怕会很焦灼。比赛开始，塔劳在发枪阶段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塔劳他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是个问题。进入到直道，后程已经开始掉速度了。巴特尔上来了，巴特尔超过了塔劳，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塔劳还在追。塔劳掉速太明显了，巴特尔一马当先拿到冠军。拿到第2名的应该是艾米亨特，美国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艾米亨特拿到第2名，塔劳呢确实是后程，现在变成了他的重大挑战，后程的能力掉得太厉害了。这枪的巴特尔冠军成绩是22秒53。

卡劳呢在比赛的前半程尽可能把这个速

度推升起来，所以在下直道之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后程的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尽可能在前半程呢去建立一些优势，但是下到直道之后确实还是挑战相当大，后边掉速掉得太厉害了，最后的60米巴特已经明显超过塔罗，到最后的30米呢亨特也超过了塔罗。美国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英国选手亨特和塔劳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分列2、3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较量。

今天呢，廷奇将会出现在比赛当中，他在第五道，镜头也是给到了他。在这场较量当中，他应该是实力最强大的选手，在所有的运动员当中，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本赛季能够打开13秒大关的选手。今天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87就来自廷奇。廷奇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第四，就是在绍兴柯桥站的钻石联赛创造。我们来看看每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齐娜，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37。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9，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第七。在第三道呢，是瑞士国家纪录保持者约瑟夫，他保持着13秒07的瑞士的国家纪录，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也进入了决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罗伯茨，去年巴黎奥运会的亚军，最好成绩12秒96。廷奇在第五道，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12秒8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绍兴柯桥创造的。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比尔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10。在第七道呢，是法国选手贝洛西安，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7，也是在今年拿到了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栏的银牌。第八道是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也是牙买加的60米栏和110米栏双料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16年里约奥运会拿过金牌。第九道是西班牙选手马丁内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从硬实力上来说，廷奇、麦克劳德包括罗伯茨其实都是难分高下的，但这个赛季呢，从状态来讲，廷奇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12秒87那一枪也可以给他巨大的信心。其实那一枪也是让他超越了刘翔，来到历史第四的位置。廷奇在第五道，他的左侧就是罗伯茨。第八道是麦克劳德，比赛发枪。廷奇起跑攻第一个篮并不算出色，略微落后，但他这个篮尖节奏上来了，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的轻松啊，这个节奏很干净。虽然这一枪的整个的比赛水平并不是那么高，但廷奇还是展现他出色的拦截节奏和非常好的过篮的技术。廷奇在起跑阶段是明显的落后于罗伯茨，但三个篮之后，他的节奏进入到一个非常顺畅的感觉当中，非常的舒服和连贯。哎，最后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啊！廷奇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意外，但撞线的时候感觉

处在领先啊。看看啊，比赛发枪的时候，你看廷奇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他左边的罗伯茨，他左手边罗伯茨呢明显是超过他，但是三个篮之后，廷奇凭借自己良好的拦截的感觉和节奏，逐渐的处于领先了。罗伯茨还打了一下篮，撞线这一下真看不清楚。约瑟夫是后来居上，确实后边的最后两个篮冲得很凶。还真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他和廷奇都是13秒14，这是千分秒位的微小差距。廷奇自己还是觉得很不可理解，他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冠军。在这个经过千分秒位的精准测算，应该是5-2，非常小的差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男子百米的较量。这一站百米最大的看点呢，是美国队的几个选手科尔利、布罗梅尔以及近来状态出色的西普林这个较量。那么这一站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当中此前表现出色的男子名将西比尼是缺席了。我们来看看，第一道是喀麦隆的选手，喀麦隆国家纪录保持者埃塞梅9秒96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库尔图，他是意大利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所以也是东京奥运会400米接力的冠军成员。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上个月他在广州还参加了世界接力的锦标赛，为美国队拿到400米接力的第二名。第四道是名将布罗梅尔，两次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第五道是弗雷德科尔利，世锦赛的冠军，奥运会银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的弗雷德科尔利。在第六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科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9秒89。在第七道是非洲纪录保持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曼亚拉，个人最好成绩9秒77，非洲纪录。第八道是日本名将萨尼布朗，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在第九道呢是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吉图鲁阿里，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布罗梅尔、科尔利、奥曼亚拉这三个选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都是在9秒8以里。看看这三个选手的较量。开始，布罗梅尔发枪阶段是最快的，现在他处在领先的位置，布罗梅尔正在扩大自己的优势，奥曼亚拉在追他，布罗梅尔遥遥领先，拿到了冠军，甚至最后都有些降速，仍然跑出了9秒8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诞生了。布罗梅尔这一枪

比得非常的强势。9秒84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罗梅尔从发枪起跑衔接就处在领先，埃塞梅在最后时刻有点追上来了，9秒99也打开10秒大关，来到第二位，奥梅亚拉在第三，克尔利呢状态还是不太好，10秒06。布鲁梅尔这枪确实比得非常的强势和凶悍，此前他是在5月底的佛罗里达的克莱蒙特站的比赛是比出了9秒91，这枪呢是进一步推升了自己的状态，像火箭一样就窜出去了，这节奏非常好，极为舒服，这枪是来到了他极高的水平，把科尔利远远的甩在身后，科尔利最后都有点僵了，说实话，布鲁梅尔9秒84。他这样的状态呢，会使得他有极大的信心和底气，在美国国内选拔赛当中去争取一张世锦赛的门票。同时呢，在世锦赛赛场上，他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因为美国国内选拔赛呢，它的偶然性比较大，而且也是强手如云，尤其在这种项目上，短距离项目上，所以对于布罗梅尔来讲呢，这个状态好是非常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另一个竞赛项目，女子1500米的较量。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舍莎个人最好成绩3分54秒87，他的埃塞俄比亚同胞贝尔赫个人最好成绩3分59秒21。意大利选手维萨个人最好成绩3分58秒11。爱尔兰的西利，法国的吉尔蒙特，肯尼亚的埃杰雷麦克林，美国选手，日本的田中希实，英国的两个运动员诺兰和斯诺登，西班牙的马克思，意大利本土选手扎诺尼，以及波兰的利扎科夫斯塔。这一枪呢，说实话含金量是稍微有些欠缺，梅舍莎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剩下的顶尖高手像侧盖是跑了5000啊，然后呢基皮耶根没有来，切夫吉尔吉尔也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兔子今天的目标时间是3分58。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争取冠军，在3分55秒完赛。没舍杀，节奏保持得非常的好。梅舍莎呢，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曾经拿到过铜牌，这也是他在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了。现在他是处在兔子之后，

现在形成了两个小方阵，前面是四名选手，算上一个兔子，后边的选手稍微被拉开了一点点，但是距离并不明显。啊，后面选手跟上来了，两个方阵就粘合在一起。云水沙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他领先的位置并不能够确保他拿冠军。贝尔赫和埃乔雷在后边追呢。选手们到现在并没有拉开。日本的选手田中希实是跟在大队列的相对尾端，田中希实呢是800、1500、3000都可以兼下，能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在大赛当中还跑过5000。埃乔雷上来了，进入到最后一圈，这场比赛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比拼。埃乔雷已经开始加速了，肯尼亚的选手埃乔雷现在一马当先，没舍杀反而被甩到了后边。现在是另一个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在追埃乔雷。这枪应该是比的水平还不错的。最后时刻，冠军产生了变化，好像是犀利上来了。但是还在拼啊，3分59秒16打开了4分大关。对，爱尔兰的选手希利，澳大利亚的两个选手比林斯、考德威尔拿到了前三，埃乔雷最后时刻掉到第四去了。这枪呢，因为没有一个最顶尖的、有绝对统治力的选手参加，所以这一枪比赛变成了群雄逐鹿。那大家都有机会，尤其到了最后的100米这种混乱的冲刺比拼，还是出现了排名的极大的变化。最后，澳大利亚这两个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呢，是都打开四分大关，而且都刷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新的 PB。埃乔雷一度在最后的500米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但到最后的100米，他的领先的优势不复存在啊，甚至你看到这儿是最后50米了，被超越。而且比林斯和希利在最后时刻还有一个巅峰对决，希利实际上是后来居上，超过了比林斯，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这就是因为在比赛中没有一个绝对有优势统治力的这种选手在，然后大家呢都觉得有机会，而大家呢在前面都不显山露水，都把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放到最后来实现，来进行最后的冲刺较量。战术看起来还是想法趋同，尤其是这几个像希利、比林斯、考德威尔这几个运动员想法是完全一样，所以导致了最后冲刺阶段的大乱斗。好，这样的最后是爱尔兰的选手希利赛季最佳3分59秒17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分列2、3位，两个选手都刷出了 PB， 新的个人最佳成绩。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层，今天的整体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

0: 难度分是12.1，完成分7.450，艺术分给到了7.650分，总分是27.200。
1: And the next on the floor is Itiriakova Sophia from AIN2. Please welcome.

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还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整套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full of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这位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Daria Varfolomeev,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 times world champion, and two times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 圈操呢是13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183.8分，收获了个人新的冠军。进入到新的奥运会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他是参加了巴库站，他是干站和。She
1: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 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他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a German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around champion.
1: 达到全场最高的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中立选手。
0: And now,
1: 的分数
0: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8点。
0: Who is Taisia Novicho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夫·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磅操是排在了第一名。

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

好，这样的话个人棒操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木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

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啊、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那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

0: 连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七。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的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历史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

0: 今天这一套个人代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的去配合，就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依然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嘛，12.7的。这也是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优势，他的首先他的难度储备是非常高的，另外其实他的完成质量和艺术性也都很不错。
1: Ama en esası Ferdi yarışlardaki esas dikkat mesele bu faktın üzerindedir ki o Olimpik çempiyonu da 6 kat dünya ve 2 kat Avrupa çempiyonu da. Ve bugünlerde sizinle birlikte qeyd etdiyimiz Bədi Gimnastika üzrə Dünya Kubokunun qaliblərindən biridir. Eyni zamanda trofi de bu il onundur.
0: 你看他的代操就是很多器械的设计啊，难度方面的设计就是让人意想不到啊。抛的方式、接的方式，还有经过身体的方式，很多都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这也会很大程度的提升他的艺术分。12.7的难度价值完成分是8.1，艺术分8.0，28.800分，排在了第一名。
1: Next on the floor is Anna Fritschuk Taisia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0: Destination.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今年16岁的叶列克舍娃。本站世界杯他的个人代操资格赛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那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 0.5左右。 我们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 11.3的难度套， 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 11.8的难度分， 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其实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代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 27.000的总分， 完成分是7.7分，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玩布洛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 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 anni di amore e 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 Mille volte io me ne andai via.

0: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可以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他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通常来讲会达到每天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训练量。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带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马尔夫鲁尼耶夫。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4: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